0: 将让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障通脉疗法，西域治眼奇方，为我们的眼病患者造福，治好眼病，带来光明的希望。咱们老百姓啊，得了眼病不容易，很多人的治病经历啊，都很坎坷，都走过了不少弯路。眼睛啊，刚开始难受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能挺就挺。一想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也不舍得呀，花钱上医院看病，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顶多呢，去药房啊，买瓶便宜的眼药水。大家想想啊，那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一点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哪能治眼病呢？所以啊，一般人得了眼病啊，都是病情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大幅度的下降。就算后来啊实在挺不了了，去治疗手段呢，也不过就是消炎、降眼压、做手术，这三板斧啊都用完了，不管病好了没好，也都是束手无策了。不过呢，这些方法说是治疗眼病，可往往啊，连保住视力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还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视力越差，最后呢，使得很多的眼病患者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视力呢也一点啊没恢复。不光呢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就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一旦得了像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复杂的严重的眼病，也照样啊没有正确的治病方向。
1: 胡老师，听您讲到这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国内一位知名的急诊科的医生在媒体上是控诉某家全国连锁的眼科医院哈，因为他在这家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但是术后三四个月啊，非但视力没有好转，这每天还头晕脑胀的，工作生活都严重受到影响，连孩子都不能抱啊。不过这家医院声明说呀，手术的各项操作都符合流程，不存在问题。
0: 这件事呢，我也知道，这位医生啊，是在手术后出现了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件事说明什么呢？眼病啊，是真的难治，手术风险啊，也是实打实的存在。哪怕你自己就是医生、专家、教授，去再好的医院，也有可能呢，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啊治疗过的一位病人，他本人呢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还和我呢是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啊我就不说了，我们平时啊都叫他张教授。当张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求助的时候，说实话呀，第一眼看到他我都没认出来，他戴着大墨镜，整个人啊看起来非常的消瘦，再也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文质彬彬、神采飞扬的模样。我说，张教授啊，您这是怎么了呀？听到我的声音啊，他缓缓地摘下墨镜，我一看啊，他的右眼灰蒙蒙的，晶体啊已经完全混浊了，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已经啊是属于白内障的过熟期，离失明啊只差一步。张教授啊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他的病情，作为眼科专家，他对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说前期不控制住，到了后期就要换人工晶体，但是即便换再好的晶体也未必啊能保住视力，后续呢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啊，他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不做手术，保住自己的眼睛。张教授啊动用了自己这些年积攒的人脉，从确诊白内障开始一直用到都是进口的临床一线用药，可没想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他的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然后呢他就有点着急了，开始看中医，汤药丸药都吃了，针灸也扎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想起了我，自古善治眼病啊，曾经的西医医学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尤其在眼病治疗方面，很多的技术和方药啊达到了治疗效果，直到现在啊都可以称为奇迹，就算是现在医学都无法拥有的那个高度了。 所以啊，他联系我。可我当时啊，正在新疆天山深处做野生药材研究，那个地方啊，没有手机信号，他也呢，就没联系到我。可他着急呀，他知道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耽误不得，就去打听其他的治疗眼病的民族医药。可是呢，得到的药用了两个月还是没有效果，他一看不行啊，又联系我向我求助，这才有了我们的见面。当时啊，张教授直接啊就说了，说哎呀，小胡大夫啊，我听说民族医药治疗疑难杂症效果挺好的，为啥我用了呀都没有作用啊？我听完啊就笑了，我说呀，张老啊，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啊，您这是病急乱投医了。我们民族医药的治疗效果那是无容置疑的，不容怀疑的。但是啊，民族医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苗族医药擅长止疼治疗风湿，蒙古族医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疗眼病的有且只有西域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的眼病啊，必须用我们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才能够治好啊。
1: 这可真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治疗的方法选错了，不仅白花了冤枉钱，还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啊。
0: 是啊，张教授听完我的话呀，也是恍然大悟，后悔不已。所以啊，这一回啊，他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配合上外用的熊胆眼贴和滴眼液。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他的眼睛啊，从一片混沌啊，变得黑白分明了。角膜呢变得清亮，视力呢也随之提高了。原来呢看东西模糊、重影、怕光的症状也都没有了。张教授非常感谢我，因为我不仅啊是治好了他的眼病，还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保住了他的饭碗。要知道他是眼科专家呀，如果他自己的眼睛都有问题，都看不清楚，他还怎么给别人治病啊？哪个眼病患者还敢找他看眼睛啊？所以后来啊，张教授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推荐我在十几个省市，甚至是国际性的眼科会议上做报告，把维吾尔族的眼病治疗理念和方法介绍给更多的同行，让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能呢会有不少眼病朋友啊，此时产生疑问了，为什么张教授的白内障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呀？用我们的维吾尔族的方药就出现好转了呢？原因很简单，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针对眼病的根源，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其中除障则海府方，也就是西域治眼奇方，有效成分能突破三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球内部，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如果眼毒和代谢产物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就会由透明变为浑浊。这时候啊，我们看东西啊，就好像啊眼前有了白雾，而且呢时间越久，雾呢越重，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只有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啊逐步的恢复洁净明亮，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白内障。这也是为什么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能够实现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白内障手术，我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啊都非常关心白内障到底能不能做手术，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0: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白内障初发期如果通过合理的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但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发展到成熟期甚至过熟期，这个时候啊大家呢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的。不过呢，对于白内障手术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白内障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是说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呢，越到白内障的后期，手术的风险越大，越容易出现更多的病症，甚至失明。这是因为手术啊，即使换了晶体，但是如果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后发障，老百姓口中的白内障术后复发。所以啊，我建议所有的白内障患者不要等到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再去治疗，尽早的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越早用效果越好。可能大家呀在以前的治疗过程当中走过不少弯路，花过不少冤枉钱，现在好的方法啊虽然摆在眼前，但是啊也不敢去尝试。所以啊，我给大家争取到了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的机会。这个眼贴里面啊含有西域熊胆的成分，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看一看，是不是用完它以后呢您的眼睛啊就不干涩了，不难受，看东西更清晰了。而且啊这次是免费发放，大家呢不用花钱，只要啊您给我们西域光明栏目热线呢打个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得到。再说这个熊胆眼贴可以说由来已久，相传啊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晚年啊眼睛不好，视力下降比较严重，并且啊总感觉眼前啊有小飞虫飘舞，用我们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玻璃体混浊。大家都知道乾隆啊喜爱吟诗作画读书写字，但是眼睛不好啊这些事儿啊他都干不了了，甚至啊连奏折也看不清了，这可愁坏了满朝文武和御医们。当时啊乾隆有一位非常宠爱的妃子，也是仅有的一位维吾尔族的妃子，叫容妃，也就是传说中的香妃，就是来自于西域浑身散发奇异香气的那个香妃。但是啊这个容妃啊不是像电视剧里面演的被迫入宫的，她是来自于新疆叶尔羌回部，她的家族啊因为配合平乱有功得到了嘉奖，她是带着部落的使命自愿入的宫，而且啊她温柔贤淑，能歌善舞，很得乾隆的宠爱，在宫中啊安稳度过了一生。所以啊乾隆的眼病啊也让容妃啊很担忧，他知道自己的家乡有专治眼病的大夫，就写信啊让远在新疆的哥哥想办法。容妃的哥哥图尔就找到了当地治眼病最有名的大夫，不过呢正赶上啊那一年新疆啊气候比往年异常，雨水多，给乾隆配置的药方里面最重要的一味药材塞克穆尼亚，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斯卡摩尼亚酯，没有产出来。因为啊这味药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物质，就像琥珀一样，是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殊物，只能啊等着西域那边运来的药材啊才能配药。但乾隆那边的病情啊也不能耽误呀，所以啊医生啊就先调配出以熊胆为主要原料的外用药。这个药啊用水熬好以后晾凉后，用细纱布浸满药液敷在眼睛上，可以起到外通眼道改善眼病症状的作用。先让乾隆用上，控制病情发展，减轻他的痛苦。
1: 这种方法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眼贴的作用是一样的哈？只不过呢，眼贴用起来更方便。
0: 对，乾隆用上这种方法敷眼之后呢，哎，感觉啊眼睛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享受，所以啊每天敷用一次，逐渐的呀、眼前的小飞虫、小黑点啊也没了，眼睛啊也感觉看东西啊更亮了。一个月后呢，新疆那边啊送来了西域治眼奇方，经过一段时间内通眼障、外通眼脉的治疗，乾隆的眼病啊好了，眼睛前面没有东西飞了，视力啊也恢复了，也能看清奏折了，继续吟诗作画、读书写字、赏玩瓷器了。于是啊，乾隆龙心大悦啊，非常的高兴，给了容妃和他的部落很多的赏赐。为什么维吾尔族医学在眼病的治疗上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关键啊，就是独一无二的用药。不光是除障泽海府方里面有斯坎摩尼亚酯、西红花、颗粒乐、乳香等等名贵珍稀的西域道地药材，能够使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在外用的眼贴里面，除了丹参、石斛、虎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十几味清肝明目的药材，更有四大动物药之首熊胆作为主药。
1: 那胡老师，这四大动物药都是什么呢？
0: 我们传统中药当中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是熊胆、虎骨、牛黄、麝香，其中清肝明目的药材更有四大动物药之首熊胆作为主药。
1: 那胡老师，这四大动物药都是什么呢？
0: 我们传统中药当中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是熊胆、虎骨、牛黄、麝香，其中呢排在首位的是熊胆。过去啊，熊胆呢被称为药中黄金，价格非常的高，可以说是一两熊胆一两

0: 退役瞑目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熊胆具有较强的脂溶性和穿透性，它的主要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对于眼睛呢，能起到保健和明目的作用，还能改善晶状体的压力调节，加速代谢产物排泄。熊胆眼贴配合除胀泽海普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啊更好的实现内除眼胀、外通眼脉的功效。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糖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症、黄斑病变、沙眼、结膜炎、角膜炎、近视、老花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用不上除胀泽海普方，就先用上熊胆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这种熊胆视力眼贴啊，是真正的医用眼贴，有治疗作用，在市面上正常的售价是198元一盒。现在呢，我们有机会报名免费领取，这是多么大的福利啊！所以啊，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批眼贴呢，还是上次啊我与眼贴生产厂家联合开展救助活动剩下的一部分，数量呢也不是太多，发完即止。大家知道这个消息，最好啊尽早的打电话报名争取，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眼病的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胡老师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胀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胡老师，我这会儿特别激动，我是河北廊坊地区的老患者啊，是您把我给胡老师啊。
3: 帮助即将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您是什么情况？
2: 要不说您是医者仁心呢，讲的就是您这样的医生啊。我要特别感谢您，我跟您说我的眼病啊特别严重。13年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区病变，尤其是黄斑病变最严重了。北京的同仁医院、上海的复旦医院、广州的二眼科医院，这些地方我都去了，给他答复都是什么治不了。

0: 几千块钱的药，说打就打了，几十万块钱的花进去了，效果也就那样，而且什么，视力从最早吧看东西变形，到最后哈，那中心的视野都是那黑点儿了都。
1: 哎呦，这样看来呀，黄斑病变是越来越重了。周
0: 对，
1: 围视野的边缘上有光亮吗？能看得到吗？
0: 哎呀，中心视野黑了，就周围哈还倒是有点光亮。你要想看东西，只能从那个周围那个边缘看。你看什么？就是那种斜着眼儿看，再加上白内障也不轻，两只眼都做了手术了，就不能做第二次了。哎呀，当初走到哪儿哈，都说这个黄斑变性是治不了。看不好的病，但是遇到您之后啊，就不一样了。您就告诉我说哈，自古善治眼病，
1: 对，
0: 只要有光感就能有复明的希望。胡老师，哎呀，我都觉得您真是我生活中的这个，就像说一盏明灯一样，专门来给我指路的那贵人。您可真是，
1: 哎呀，这是缘分到了啊，不该再遭眼病的折磨了。其实呢，我在临床上啊也有一怕，就怕呀失明的人来找我，因为一旦失明，眼内的视细胞、视神经全都坏死了，怎么去修复？怎么去激活？所以说呀，只要有光感，我们是还有一线希望的。这是我用雷药治疗眼病的经验总结。眼病啊，也是从轻到重，甚至到失明的一个过程。像您的情况，如果早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话，眼病啊就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了。
0: 是，胡老师，哎呀，我和你我真是相见恨晚。您说能治哈，就能治，真是没骗我。现在你看啊，我用了除障子海普方哈，才3个周期，黄斑病变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不说，现在也不恶化了。你看我自己的眼睛，我自己是最清楚的，这是可是真真切切的效果，这是。
1: 这是自己用后的真实的感受，是吧？
0: 对，是。以前哈，眼前啊有2个那个大黑影，除障子海普方啊，用到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什么缩小了，到现在哈缩小能有一半了不说，而且哈眼前的黑影不是像原来那么黑色儿那么黑了，它现在变成什么，就是那种暗灰色了现在。
1: 颜色浅了，
0: 对，
1: 而且呢缩小了一半儿，
0: 是。
1: 那你的视野中心区应该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吧？
0: 看到了，现在，呀，我跟你说，现在哈也透亮了哈，能看个人影了。你像路况吧，也能看个大概了。哎呀，这不是说明黄斑病变是一点点在修复过来嘛？所以说，我呀特别特别高兴，我现在。
1: 是啊，黄斑区呀，它掌管的就是我们的中心视力和中心视野。黄斑区呢，在逐步的修复的时候啊，我们中心视力上就会有变化。您过去呀，眼前那么大的黑片儿，就是因为黄斑区有裂孔了。目前的恢复情况说明啊，裂孔在一点点修复，裂孔越小，你中心视野看的范围就越大。
0: 对，
1: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
0: 哎呀，是，胡老师，哎呀，你这么说我就更开心了。现在哈，哎呀，我看东西哈也不变形了。我现在虽然看东西这个颜色吧还不是十分鲜艳啊，眼前还是有那个薄薄那一层那个雾一样哈，但比原来就好的太多了。最起码吃饭呀、走路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都自己都可以做了。现在，
1: 太好了啊！要知道啊，您来治的时候眼病有多重，整个中心视野完全丧失了，被一片黑影蒙着，只能从余光中看到一点光亮。但现在呀，视野中心有一半都回来了。您刚才说现在用了3个治疗周期了，是吧？
0: 对，要我说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啊，就像从一个废人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现在，
1: 您坚持用啊，
0: 一定。
1: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黄斑病变的原因啊，就是眼睛里有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了干眼通道和眼部微循环。这么一来啊，眼睛得不到营养，组织细胞不能正常的工作，就会出现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除障泽海普方啊，它独特的药效能够内清眼毒、外通眼外，突破3重血眼屏障，在清。

0: 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静脉血管畅通，从根源上康复眼病，提升视力，为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带来了光明的希望。
1: 对，哎，我听您讲，正在给大家免费发放这个熊胆眼贴。你看我眼睛好不容易治得这么好了，就差最后努力一把了。我呢也想报名领一份，配合着楚尚德海普方，不是恢复得更快更好吗？
0: 没错呀，这楚尚通外疗法它是一整套的方法，熊胆眼贴是其外治方法之一。配合楚尚德海普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得到更好的疏通。
1: 嗯，
0: 不仅啊对黄斑变性治疗作用好，对常见的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旁网症、沙眼、结膜炎、近视、老花眼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是，
0: 想要得到的话呢，就尽快啊打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吧。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先去打电话，谢谢谢谢您啊胡老师。
0: 您别客气啊，也祝福您越来越好。
1: 嗯，好，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零，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是河北的
0: 啊。
3: 您辛苦了啊，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可是没少操心。每天都耐心细致解答每一个眼病患者。

0: 孙子月晨，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啊，咱们继续来听戏。哎，戏呀、啊、有生旦净丑各种行当啊，然后这个京剧当中有唱念做打各种这个功夫啊，不一样啊。这个今天呢，咱们来听一些关于生角的唱腔。那说到河南的这个生角啊，那就是谁呢？唐喜成大师啊，这个唐派的这个唱腔啊，高亢明亮，是不是听着啊就是哎非常有感觉啊。咱们今天来先听一听在斩黄袍当中的这一段叫赵匡胤酒醉桃花宫啊，听听这一段戏。

刀与亲，你陪袍寡家，腰胯包剑，怒斩无门。

哎，好戏趁热，咱们接着来听唐喜成大师在这个首阳山当中的昔日里有一个二大贤，这我觉得当初我这个主持节目的时候啊，点播的啊，演唱的都特别的多。您会唱吗？会唱的话，咱们一起跟着唱。

首阳山啊，我特别佩服里边的主角是伯夷叔齐这两个人，是不是？商朝末年的时候，孤竹国国君两个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幼子。这个父王呢偏爱叔齐，想传位给他，但是父王离世之后，叔齐呢反而不想夺兄长之位啊。这个伯夷呢也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愿，于是兄弟俩双双舍弃王位，结伴远走啊。这是感动点之一。但是第二个呢，就是他俩坚守气节。你别管这个周朝啊是怎么灭了商朝，用什么样的理由，但是呢他俩是绝不食用周朝土地产出的粮食。您说他是坚守气节呢，还是就是死不悔改呢？这个完全是一种什么，但是人的坚持我觉得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情。就拿演唱这个戏的唐启成先生来说吧，唐启成先生咱们都知道啊，17岁的时候倒仓啊，嗓子不行了，嗓子不行了，人家没有说那我就离开戏曲行业吧，我这个嗓子就毁了或者怎么样，咬牙苦练了二本腔，那练这个假声，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特点。所以说您说人呢在逆境当中怎么闯不能闯出一条路来呢？如果不闯，那反而留不下什么名节啊，反而是那些闯了即使是后人有所微词的人，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能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好，咱们来听听南阳关这段非常经典的西门外放罢了崔振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猫总是爱朝左睡？和世界同步一下，小猫咪的睡姿也许是进化的安排。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猫猫总是喜欢朝左边睡，软软的窝在沙发上、床上、窗台上，左肩朝下，爪子缩起，一脸安详。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的，科学家们真的研究了这件事儿。他们分析了408段猫咪睡觉的视频，发现有接近2/3的猫都喜欢左侧卧睡。这可不是随机现象，很可能是猫咪祖先留给他们的进化秘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从大脑说起。在很多动物身上，包括人类，左右脑其实是不对称的。右脑更擅长处理威胁、恐惧、警觉、空间感知，而左脑则更多负责语言、逻辑和细致动作。那这和猫睡觉有什么关系？猫睡觉的时候处在最脆弱的状态，它们一天要睡12到16小时，也就是说有一半的时间在掉线。为了保命起见，猫咪会选择高处睡觉，避免被偷袭。而如果左侧卧睡，正好能让它们用右脑控制的左侧视野留意可能从侧方或者下方靠近的危险。简单来说，左侧睡觉加右脑警觉等于进化版安全防盗系统，这样即使闭着眼，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到外界的风吹草动。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猫都左侧睡，有些猫可能右侧也睡得很香，这可能和爪子偏好有关。但整体来看，群体中的左倾睡姿现象确实非常明显。科学家甚至发现，这一现象跟牛、狗、鸟等动物也有类似之处，比如怀孕的奶牛也更偏好左侧卧。不过我们不能确定猫是不是也因为类似原因。研究人员也承认，这只是个切入点，猫为什么这么睡，可能有别的原因我们还没发现。但不管怎样，你现在可以多留意一下家里的猫主子了，也许他选择的睡姿是几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生存策略，也许他睡觉时朝左并不是因为左边比较暖，而是右脑在悄悄说，万一有危险，我会先知道。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怎么可能有这个百货商店这个印象呢？啊，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懂事儿或者记事儿的时候，大约是90年91年左右吧。那会儿好多人就说没有了，已经没有那个什么百货商店了啊，都已经改革了啊，都已经有其他东西了。但是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的一点，真的就是那个玻璃柜子，那玻璃柜里边，因为什么？那里边全是糖啊，是吧？别的我记不住，小朋友嘛，对不对？对这个糖果的这个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点心，各种各样糖果，顶上就是大玻璃柜子啊，玻璃那个展柜把它盖起来，然后呢自己拿个什么1分钱啊、2分钱啊，哎，去了以后还真能买点东西啊，一点点小零食，是不是？哎，后来呢这种方式就逐渐改变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那个小地方啊，然后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百货商店。后来呢就改成了要走很远才能到的百货大楼啊，那个地方就改成了什么菜市场之类的。哎，到后来呢，随着我们上学的时候，这又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玩具店了啊。学校旁边开玩具店，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赚钱定理啊。名义上是文具啊，你进去一看，呵，各种时兴的小朋友小学生弄的那玩具都有啊。我记得初高中的时候，我那会儿啊，这个我们学校门口没有玩具店吧，反正但是有些文具摊儿啊，弄个小本子呀，弄点笔呀什么的啊，在那儿摆摊儿啊，拉了个小车过来，哎，其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便携式收音机啊，这个收音机大约也就巴掌大小吧，然后弄一个耳朵。我记得初高中的时候，我那会儿啊，这个我们学校门口没有玩具店吧，反正但是有些文具摊儿啊，弄个小本子呀，弄点笔呀什么的啊，在那儿摆摊儿啊，拉了个小车过来，哎，其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便携式收音机啊，这个收音机大约也就巴掌大小吧，然后弄一个耳机当天线。

0: 人在不断的和你说话。哎，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和我们来说话啊。怎么来说话呢？0371-6588-9988和6588-9989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咱们每天啊，此刻就可以打电话了，各位啊，我不是诓人了啊。10点钟是咱们这个节目的正式直播时间啊，然后呢，之前可能9点钟有人在别的频率听到咱们节目了，哎，跟大家说一下呢，是一个重播回放啊，然后这个可能好多朋友一打电话，我打了一个小时你也不理我，哎，跟您解释一下啊，那个是重播，10点钟这个才是直播呢啊，如果您是在9点钟听到的，哎，这会儿看看表，9点了，那说明不是我在啊。好，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大家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冲冲关。什么叫冲关啊？就是嘿，3道题目啊，非常简单的题目。当然有时候呢，如果是哎实在是不简单，您稍微琢磨琢磨也能行啊，对不对？也能行。我现在我跟您说哈，我虽然比不上人家过去那个是开心词典，人家那开心词典出题那都是一堆一堆的人出，是吧？全国各地的人提供题目啊，我这不一样啊，我这就给大家搜很多的这个常识题啊，哈、啊，常识的题目啊，健康的、文化的、历史的。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就是自己这个擅长的方面不一样是吧？咱尽量做到众口能调哈、啊，不是说众口难调啊，众口能调好不好？啊，好了，这个电话不再重复了啊。你想打电话了，咱们这会儿呢打您电话来聊聊天唱唱戏都可以啊。郑州的王凤芝，哎，王老师你好。早上好。拜听收音机了啊。王老师。王凤芝。我跟您说啊，哎，第一次打电话这都不明白咋回事啊。哎，您好，您好，您好，听电话里别听收音机。王
1: 老师，啊，
0: 听电话别听收音机，王老师。
1: 哟，
0: 啊，喂，喂，哎，您在导播姐姐跟他沟通沟通啊。这一听就是什么呢？第一次打我们电话的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啊，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声音传到收音机里会花一段时间，花个几秒钟啊，所以说您这会儿在打通电话了，比如说您别听那个收音机了，我叫你啊，一定要听电话里我叫你的时候才可以啊，听电话啊，别把那个收音机暂时先关一会儿，啥时候我挂电话了以后你再把那收音机打开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啊，就我刚才说了啊，我小时候参与收音机节目的时候，花了好长时间我才理解这个事儿啊。好嘞，咱看看这个电话接通了没有。哎，王老师。
1: 哟。
0: 哟。哎，好嘞，您好，您好。
1: 你好。
0: 哎，您是郑州的。
1: 啊。
0: 哎，郑州今天热不热？哎嗨，我都在这儿了。
1: 今天也不咋热。
0: 今天不咋热是不是？
1: 啊。
0: 平常给俺答过题没有，在节目中。
1: 答过。
0: 答过。答对了吗？
1: 答对了，我没领过钱。
0: 啊？
1: 答对了，那回我没领。
0: 没领，嗯，中。那这回争取再答对再领，中不中？
1: 中。
0: 哎，好嘞。咱这第一道题您听好了啊，准备开始。这个平常下象棋吗？
1: 我没下过象棋。
0: 没下过象棋，看别人下过没？
1: 没有。
0: 也没看别人下过。咱中国象棋里边那种，那但是我这第一个题目可是和象棋有关了。我想问咱了中国象棋当中有多少个棋子啊？我给您几个选项中不中？
1: 那我不中，我没有下过也没看过，我会说。
0: 那你选选吧，中不中？咱一共有
1: 戏局上的题
0: 啊。
1: 出点戏曲上的题，
0: 出点戏曲上的题，中。那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戏曲唱试题啊，咱豫剧当中了唱试题，中不中？
1: 啊，
0: 说呀，这个花木兰属于，豫剧当中的哪个流派？我给您三个选项啊，降伏调、豫西调还是豫东调？花木兰，
1: 降伏调，
0: 降伏调，确定吧？
1: 啊。
0: 啊。
1: 降伏调，
0: 确定啊？ 好，恭喜答对啊。

0: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啊，俺不能老顺着您的提着的出啊，阿姨。您说是不是啊？好嘞，这个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给您出个题，您还听好了啊。豫剧啊，是我国第几大地方剧种？第一大地方剧种，还是第二大地方剧种，还是第三大地方剧种？
1: 您来答吧。
0: 豫剧是第几大地方剧种？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您选的是第二大？
1: 是中国了不是？
0: 哎，中国了。
1: 嗯，
0: 中国了。嗯。
1: 您来答吧。
0: 第二大地方剧种。
1: 嗯。
0: 嗯，您听听啊。豫剧啊，是咱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是咱们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因为听的人最多呀，山东、河南、河北是吧，这地儿都有听豫剧的，明白了吗？
1: 啊，
0: 好嘞，那下次记住啊，说不定啥时候打电话这道题又记住了啊。好嘞，改、哎、啊，你点个戏啊，点个戏，好，点个戏，想听什么戏啊？
1: 宋威令的抬花轿。宋威令的
0: 宋桂龄的抬花轿啊。
1: 啊，
0: 好嘞，到那个10点半之后咱一块来听戏啊，祝您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嘿嘿嘿，宋桂龄的啊，抬花轿啊。好嘞，我找一下啊。我跟您说啊，每天我这个小李儿啊，其实有时候我感觉我特别像一个动物，像个章鱼，你知道吗？就我每天我得想着说是，哎，大家点戏了我得搜戏啊，然后朋友来了我得出题，哦，他这个题不喜欢我得换个题，是吧？咋这样了？哎，你说好不容易打一次电话是不是啊，要是太严肃的话说不行，我们这就这个题啊。这我跟你说，你要放在是吧，刚解放那会儿够枪毙我好几回了，你看。赶上恶霸地主了是不是？啊，问题就是我们少打电话的啊，不经常打电话的朋友进来啊，咱主要是为了让人家开心，是不是？好了，这个咱的热线还在开通当中啊，两部热线号码是0371-6588-9988和6588-9989，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啊，咱们一块儿来点点戏啊，唱唱戏。然后包括答答题，咱们每天呢进来打电话的话，三道题啊，如果三道题全部答对的话，我们在后台会给您安排一份小礼品啊。这个小礼品呢，我们之后会通过热线，通过那个什么啊，来联系到您，然后把您的地址啊要到以后，给您发礼品啊。所以说，哎，昨天我是不是记得有一位朋友是打了电话？是新乡的朋友吧，是吧？打了电话说是没有把自己的姓名留下来啊。如果您想要那份礼品的话，您可以待会儿把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姐姐啊。说到刚才的戏曲常识题啊，其实豫剧啊，咱刚才说中国第一大剧种，豫剧还和其他的几个剧种啊，早年间有一个名字叫做中国戏曲三鼎甲。这三鼎甲，这其他两个剧种是啥嘞？啊哈，您可以想想啊，这豫剧和哪个剧种同为中国戏曲三鼎甲？啊，要想一想，其实也很容易想到啊。你看中国的戏，那爱听的戏，大家平常那就那么几段，是不是？啊，然后呢，咱们待会儿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的话啊，我们等个20秒啊，如果有朋友来的话，我们就接着热线给他出这个题，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把这个答案公布出来啊。有人说，小李儿，你咋这实诚啊？你跟人家要啥题你给啥题啊，人家不答出来题你也就公布了。我说那是嘛，对不对？这咱答题，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啥来？来，大家一起说啊！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嘛，是不是啊？好多时候咱听听知道啊就行了啊。你比如说刚才那位阿姨打进电话来，我本来想问她，我说这个戏曲象棋儿是吧？这个所有的下象棋的朋友啊，这会儿你比如说就可以打电话来了啊。

0: 好嘞，咱先有请热线吧啊，下一位打电话的不是来答题的啊，是来唱戏嘞，咱南阳的陈万杰。陈万杰好。
1: 陈总好，
0: 您好，
1: 大家好。
0: 哎，您好
1: 啊，我唱的朝阳东，咱把娘的一段唱，
0: 是是是，
1: 为改变穷山沟，咱歌先奔的呀。
0: 哎，好嘞，先鼓掌后欣赏啊，一会儿再聊天啊。
1: 樱花儿在牧羊，哪个嗨嗨？你可多操心呐、咱这里每年都是好收成，棉花袋啊袋上上啊，萝卜青啊青零零零，麦子儿个个都包硬硬啊，白菜长得直丁丁。你爹爹常年能劳动，你妹妹生来就勤勤，全家人连你都争五口，那个争五口啊啊啊啊啊！你又是城里头下来的学生，咱队里啊一瞧中啊，你妹妹啊，你公公啊，你两个啊头前走，他爷俩最后行，我在家里来做饭。咱全家拧成一股绳，为改变穷山沟，咱歌先奔的啊啊啊啊！谢谢大家，
0: 谢谢陈万杰，哎呀，唱了真好听啊！这个让你一唱，我也想各显本领啊！南阳的天气今天咋样？热不热，陈老师？
1: 今天天气晴朗，很好，
0: 很好，很好、啊，
1: 很好，心里都可带劲，可舒服。
0: 中，
1: 麦呀都晒好了，晒干了。
0: 耶、
1: yeah, ，
0: 那更高兴了。哎呀，我哪天我过去，你给我弄两个麦粒尝尝啊。好嘞，谢谢陈老师啊，这个啥，那个祝您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这是咱们节目永远的祝福啊。谢谢，有空再来唱戏啊！哎呀，唱的真好啊！我比较喜欢《朝阳沟》里边，就是人家接地气儿，是吧？你看你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好多的这个戏曲文化呀，我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大约是一说就得20年前的事了，真差不多啊。那会儿跟着什么呢？跟着宋琦下乡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哎，这个院子当中搭一个戏台。那会儿是跟着谁呀、啊？跟着我们哪个前辈可能是啊，然后给家里正好有地方，然后弄这个戏，他给搭了这么一大台啊，搭了台戏，然后搭在院子里啊，那个戏唱的啊，很喜庆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段子呀什么呀啊，就是爱听的呀什么的，很少有哭戏，为什么呢？因为村庄里边一般搭戏台的话，都是为了祝寿是吧？庆贺啊，所以说这个唱段的安排里边基本上没有哭戏啊，都是一些大商寿啊什么这个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啊，还有一些特别幽默的小段子啊，这种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那天我站在舞台的侧面啊，相当于后台，因为平常要忙活，哎，这个眼光一扫过去啊，整个院子里边就是人山人海不为过啊，人头攒动。老乡们前几排呢有这个坐的有小马扎啊，坐在这儿以后听戏，然后后排呢基本上都是站着的，靠着墙山根啊站在那儿，啊再往外看啊就是那个什么呢，嘿嘿，墙头上扒的全是乡亲啊，我就想起一段绕口令，我说搁着墙头扔草帽，草帽套老头，老头戴草帽啊，就。全是那个看戏的朋友啊，看戏的乡亲，那个是我第一次对于河南戏曲文化有如此大的群众基础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啊。好了，咱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荥阳的朱水聚啊，朱水聚好。
2: 哎，你好，李特。
0: 您好，朱老师。哎，荥阳热不热？今天
2: 可舒服，哥们儿，这白树底下凉快，可带劲，有风。
0: 哎呀，有蚊子，
2: 凉飕飕的，可带。
0: 有蚊子没有？这是。
2: 你

0: 没蚊子，俺这个山上就没蚊子，可没、
1: 啊。山上没蚊子是吧？
0: 啊，俺住的就是搁山根儿，可带劲。
1: 哎呀，你羡慕我，你羡慕坏了我了，真是。
0: 你来呗，来坐到这凉快凉快，可得、
1: 嗯。我也想啊，领导不让。中，咱唱戏吧啊！今天也是朝阳沟的一段唱哈，
0: 也是朝阳沟他刘大娘的一段。
1: 哎，好嘞，给您鼓掌，咱们欣赏，开始喽。
0: 人外。

0: 风，他那对赞声才是正关心。你写上啊，山沟里一年更比年后，千禧万笑如一晨心，干起活也像他在前线打仗，越线打干劲儿足，风雨不停，野草啊的苹果树开花结果，辛苦的养的鱼啊一条无尽，生婆叫核桃树遮天盖地，大兴的母系统牛羊成群，建立的牛书记令人看叹，对从中山到西山，从山根到山顶，空气差的养不浓，他住在山沟里是个举报盆啊。你写上三年来我从没有害过病，老小孩他说我是钢骨铁钉，你写上李支书给我开玩笑，他说我去掉了两条皱纹，再写上你也来咱村落户，高中生来山沟你当了农民，谢谢。
1: 好、哦、谢谢您。我跟你说我对您的这个唱腔啊就特别的有印象啊，因为每次呢都是听着就像是在那个下午的时光里边啊，然后悠扬的唱起来，微风阳光唱腔这三者融为一体，哎，构建了一个悠闲的下午啊。我申请下午再重播一回啊。哎呀，在这个怎么说呢，在城市待久了啊，就像是去这个山里啊，去水边啊，是吧，放放松啊，换换心情啊，每天的这个生活呢有时候是一成不变的啊，就是在这个哎每天的在这个人家叫什么呢，水泥森林当中啊。其实现在其实很少了，是吧，都是怎么说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主要是怕的是一成不变啊，人呢就不能说是天天一成不变，天天一成不变那活是活得挺好，但是慢慢的这个身体这个思维也就僵化了固化了。您看好多那个就工厂工作了一辈子，像我爸妈他们啊，就是工厂工作了一辈子啊，这个时代一进步啊，这个体制一改革，然后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一变化啊，这个就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就不行了。我现在我跟您说哈，我现在我有时候学这个新的东西我都觉得费劲啊，您看现在 AI 这几年不是特别火吗，是吧，我一开始我还冲得可靠前啊，我哎呀我弄个什么 AI 小人儿啊，弄个什么 AI 动画，弄个这弄个那啊，现在发现了啊，不花钱啥也干不了，你说不是说这个新技术不掌握，慢慢也能掌握啊，但是和这个工作慢慢的哎离开的有越远。您看在这个咱的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主打一个什么呢，主打一个电话，主打一个就是亲切，是不是互动交流，你说咱要用 AI， 我天天我让 AI 在这替我主持，我不是那个事儿，你知道吗，你跟他说话你说不成啊。好了，这个咱们的节目啊就是最近有一些改变啊，什么改变呢，就是现在咱们到十点半的时候有一个广告，然后十点半之后咱们的节目呢主要是戏曲欣赏啊，因为我们每天这个工作呀

真的排得满满当当的啊，到最后来说呢，这个节目也不好那个什么啊，有好多朋友一听十分钟的广告之后，他再回来，他那个热线就是吧，懂就行了啊，是吧？这个那今天啊，咱们接热线的时段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段戏，然后呢，一会儿马上回来，比如说有朋友想点的那些宋桂龄的《苔花轿》啊。然后刚才咱听的朝阳沟的两段唱啊等等等等啊，咱们都来听一听好不好？那记得啊，咱们节目呢首播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但是中间呢会有一个广告，前半时段呢咱们接个热线，和大家聊聊天答答题，后半时段呢咱们放放唱段啊，和大家一块来欣赏欣赏好戏啊，所以说下次打电话进来的话也欢迎大家啊随时来点段戏好不好？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听段戏，马上就回来啊。

0: 大实话帮您想好价。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

0: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膛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膛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膛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膛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膛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

0: 个疗程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了。你现在呢，就把手上的这些给它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不需要参加啊。
1: 那我就听你的了，张老师。
0: 哎，放心吧。然后自己呢，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啊。然后再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好，哎，
0: 嗯，
1: 谢谢张老师。
0: 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迎接下一位，您好。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郑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今年66，我叫田立民。
0: 哎，欢迎你啊。
3: 这不是吗，这个九成透眼贴啊，我订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你说花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听着提前结束了。
0: 嗯，
3: 我着急呀、啊、你帮我催一催吧。
0: 嗯，哈尔滨地区的呀，这是一个我们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一般的情况下呢，哈尔滨地区沈阳地区的报名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这样咱们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2个疗程呢，赠大家2个疗程，就花1000多块钱啊。只要是你报上名了，咱们享受到这次优惠了，那你就可以花这1000多块钱呢，把4个疗程的药都拿到手。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吧，给大家送是按照你们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哎，可能你那个时候吧，报名的这个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了，所以说现在没给你送过去，但是啊，最晚不超过4天，肯定能给大家送得到啊、
3: 哦！
0: 哎，你放心。
3: 嗯，这不是吗？你说这个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省不少、
0: 嗯，
3: 省多少钱呢？
0: 嗯。
3: 再一点是啥呢？我听着你这个广播了，因为啥呢？有很多人的吧，就是用你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3: 用好了。
0: 嗯，
3: 你说我也不差啥，跟都中国人能差啥呀、
0: 嗯、没错，
3: 这不是吗。
0: 嗯，
3: 这你说人这个眼睛吧，我得糖尿病，这糖尿病时间久了以后就转移到这个眼睛上了。你说得的是青光眼，眼压高到35了。
0: 啊、
3: 哦，你说这眼珠子胀得呼的疼，拐着这脑袋疼不说吧，还有的时候还恶心呢。
0: 嗯，
3: 这个完了再一点呢，眼底下吧出血，但是出血量吧到医院说不多。
0: 嗯，
3: 慢慢吸收呀。你说这个这不多，虽然说吧、
0: 嗯，
3: 我看啥东西都是红的。
0: 嗯，但其实有血块在那挡着，它是这个没吸收没淡化。但是呢，你要记着啊，你那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出一次就完事儿了。眼底出血它容易出现反复性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点止住之后啊，还容易出现下一个出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就容易导致你眼睛看不见吗？是不是？
3: 是，
0: 嗯，
3: 是啊，这不那么也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你说这个就是明目透眼贴，你说它就是。嗯，不打针又不吃药的。
0: 嗯，
3: 你说打针还疼，吃药吧、还容易吃出胃病什么的。
0: 嗯，
3: 你说这是对别的地方它也有伤害呀。
0: 没错，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你尤其糖尿病人，你血糖还高，你血糖高的话吧，你第一个，你看你在选择口服药上，你就得考虑到，因为现在有很多口服药，中药也好，就是西药也好啊。一般的药物它会跟你血糖产生冲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打针的针剂。有很多就是眼病患者吧，但是糖尿病人打针用针剂的特别少，因为你们自身的葡萄糖含量就特别高，这个针剂的话呢很少有人选择。再就是手术。手术这个也是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但是我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去做手术，因为你们要知道，一旦要是手术的话，动刀的话，你的含糖量要是特别高，你的伤口第一个不爱愈合，第二个容易，对，第二个容易出现感染，第三个容易形成并发症。
3: 就说是呢，
0: 损伤。
3: 你说是这个眼睛手术好了，你说还行。
0: 嗯，
3: 要是不好的，不就瞎了吗？
0: 嗯，没错。所以说，你看你们在治疗这个眼病上吧，你别盲目。你要是一旦盲目的话了，这个眼病一旦治错了，它会影响。

0: 找到你视力的低下。有些眼病通过这个手术治疗上，你一旦要是失败了，就是失明了，你再想恢复没有机会了，那不是说给你几次选择性的机会。所以说我为啥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啊，我说咱们治病上大家要选好，选择正确的方式。这个眼病不是说吃多少口服药打几针呢，或者说做个手术就能好的。人的眼组织一共有九层，你比如说咱们的角膜巩膜，你得那个叫青光眼啊，那是属于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不好，那是在我们这个晶状体也好，在我们的脉络膜当中它有这个垃圾毒素的阻塞了。所以说你这个垃圾毒素要是不给它清理掉，你那个眼压会持续升高。那眼底出血也是一样，眼底出血为啥出血呢？你九层这个眼组织当中它的垃圾毒素堆积的多了，毛细血管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破裂。毛细血管一旦破裂就容易形成眼底出血，你这就容易导致失明。所以说跟你吃多少中药没关系，用多少西药没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九层眼组织得打透它，你九层眼组织不打透不行。我告诉大家，你看郑老师，我行医这几十年的时间了，我祖父和我父亲都是眼科疾病的专家，我祖父是属于医我从小我就跟在我祖父和我父亲身边。我告诉大家，我八岁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诊室当中来了一位这个眼科疾病的这个患者我就能看出他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这叫什么？这叫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说我在这几十年当中我祖父把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传给我之后，我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去进修，包括说我在德国引进一个萃取技术，透皮进行吸收，你既不用打针，你还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说上医院去求着医生跟你去做手术去，咱们就通过这个外用的这样一个方法打通九层眼组织。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你都能见效，它进行入药了，你那个眼睛你感觉到什么呢？你看你这个贴上之后啊，眼睛有一种凉飕飕的这种感觉特别舒服。也就是两三天，你那个眼贴我告诉你持续贴就这个贴完，当一天的贴完之后，另外一天接着贴，持续贴个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随着你的眼贴接下去之后，你那个眼睛有分泌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那个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了，就能下来了，你眼睛不胀不疼啊。你看在看东西的时候，你眼前那个小点一点点吸收淡化了，眼底出血不再进行出血了所以四个疗程你按照这个周期来用，我不跟大家讲吗？九层眼组织打通之后，你的视网膜啊、脉络膜啊，包括说我们视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帮助你恢复之后，你的视力上还能提高。你到时候说我该看电视我看电视，我该看报纸我看报纸，我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好，那就麻烦你帮我催一催，我都订三天了，抓紧回给我好贴上，好见好啊。
0: 放心吧这样吧，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帮大家呢去问一问去然后呢你们放心的在家等着，然后在用的期间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
1: 好，这点你放心，我忘不了。
0: 好嘞，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郑老师，我就想打电话呀，我想问问呢，看我还用不用再买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3: 我听说要不买现在说活动提前结束啊。
0: 嗯，没错。
3: 嗯，所以说啊，我今天打电话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完了你给我拿个主意。
0: 好，说说你的情况呢，我先帮你看看啊。
3: 嗯，好的。
0: 嗯，
3: 郑老师，我家是长春的。我当初啊买了四个疗程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
3: 我现在吧已经用了仨疗程了。
0: 嗯，
3: 哎呀，现在通过这仨疗程用下来以后，真的，我这现在眼睛给我贴的真的老好了。
0: 嗯，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说。
3: 我现在就啥呢？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了。你原先我这我今年70了。 我当初啊有那个老花眼，

0: 完了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哎，再加上还有飞蚊症
1: 啊、
0: 哦，哎，还有角膜炎
1: 啊，这么多眼病。
0: 哎呀，是那那时候为了治我的眼病啊，这药没少吃，不但没好，还把胃吃坏了。
1: 嗯，
0: 啊，后来我听你讲这个正是九成明目透眼贴。
1: 嗯，
0: 哎呀，这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完不手术，
1: 嗯，
0: 完、啊、还这还省钱，尤其说咱这药劲还大，说能穿透九成了来治眼病啊。
1: 嗯，
0: 但是吧，我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呢，我那时要买呀、
1: 啊
0: 嗯，这家儿女就不让买。
1: 啊、
0: 哦。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啊，这这钱没少花，你说你别这钱往打水漂了。
1: 嗯，那就是你过去你看你这个眼病，你用的药很多呗，基本上你都是花钱经常买药，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哎、这些年呢呀，我这钱呢，退休的钱呢，没干别的，你说这净买药了。
1: 嗯。
0: 这后来吧，我也没听他们的，我还是这个和我原先用的药不一样啊。我自己有工资，我听你们那个，我就自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别说这个药我用和真就不一样啊。吃药说来，我当天用上，我哎，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哎凉爽了。
1: 嗯，
0: 哎，凉完了特别舒服。
1: 嗯，
0: 就用到也就五天呢，我这眼睛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1: 嗯，
0: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眼前的黑点呢、啊，什么的呀、
1: 嗯，
0: 基本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你越用越好，越用效果是越明显。这就是什么呢？你各个层次的这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通，让你各层的这个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给你往外排，修复你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的结果。所以说呢，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应该看东西都能清楚了很多了，对不对？
0: 哎呀，清楚多了。
1: 嗯。
0: 你就等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影了，
1: 嗯，
0: 哎，大黑点那个前面挡着那个也下去了，
1: 嗯，很好，
0: 嗯，现在这不三个疗程我这不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我这看啥呀啥清楚啊、
1: 嗯，
0: 哎呀，黑影的黑点的全没有了，
1: 嗯，
0: 啊，这眼睛看啥呀？看看就看个报纸啊，就、
1: 嗯、
0: 手机什么的，短信什么的都看了、
1: 嗯，原来看不了吧？
0: 看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呀，这回呀，我这药我也选对了。
1: 嗯，
0: 你说像咱这个药，这药不打针、不吃药、
1: 嗯、
0: 不手术，
1: 嗯，
0: 还能治眼病，还治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就给我贴好了。所以说，这活动，我听说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正疗程两个疗程的活动提要提前结束啊。
1: 嗯，
0: 完了赠品还不多了。
1: 没错啊，
0: 我寻思这也花不多钱，我寻思再买点、
1: 嗯，
0: 我想巩固巩固、啊。
1: 嗯，那这回你的儿女是不是也同意你再进行买药了？
0: 哎，同意了，同意了，这回他们都同意了。
1: 嗯，其实啊，有很多咱们的这个老朋友啊，说当初咱们在这个买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都是反复考虑过了，因为你们之前吧用的药很多，说句话说我们上当受骗的都有很多很多了，是不是？基本上钱吧都是花冤枉了，所以说家里的儿女呢不同意，这个我也是很理解的，因为咱们用药吧，治病上真的千万不能盲目。不是说呢心疼你花多少钱，而是说有的药物你用上之后真的就是没给你治病，反而是耽误了你的病情啊！你看郑老师，我是咱们这个郑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啊，你看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我记着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呢是传给了我父亲啊，我上边还有一个哥哥，本来这个传世奇方应该是传给我哥哥的，但为什么没有传给他而传给了我？因为我从小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我记着我跟大家一直在讲，我8岁的时候就能进行看病啊，所以说对于各类眼科疾病来讲，我也是接触的非常的多，尤其也看到了很多人这个求治的这个渴望的心理，所以我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把咱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在德国、美国、日本我进修的时候又增添了很多的这些萃取技术，所以才提炼出了一个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来打通咱们这个人的九层眼组织，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真正能够享受到像什么呀，不打针不吃药你不手术去康复眼病，你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第一个省下钱，第二个你老百姓你才不遭罪，是不是？哎，所以说我把它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你们都能康复，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当天用，你看现在四个疗程快用完了，咱们的眼睛跟好人一样了，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

0: 报纸看报纸，手机上玩玩游戏，现在也行了。你这个过去你是想你都不敢想的，对不对呀？这个活动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说呢也都很着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需要跟着去着急了。为啥呢？因为咱们这四个疗程的药你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不用跟着去抢。药呢也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这四个疗程把你的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打透，再有一个是什么，修复了你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的传导功能，所以说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将来以后别说停药个10年20年呢，就停药30年，你的眼病都不会出现再发作的了啊。
1: 太好了，张老师。
0: 哎，然后呢，自己以后啊，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我帮助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嘞，赵老师、
0: 嗯。好了，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嗯，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郑老师，我听说咱这个祖传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哎，
3: 我想用。
0: 嗯，
3: 因为啥呢？他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3: 省多少钱呢？
0: 没错，
3: 我这吃药吃的胃还不好。
0: 嗯，
3: 打针呢、啊，就外国的可贵了。
0: 嗯，
3: 我打过，
0: 嗯、
3: 打个那个日本的。哎呀妈呀，10000多呢！德国的和美国的20000多。
0: 嗯，
3: 你说手术吧，这风险还大。
0: 嗯，
3: 打针呢，钱贵。
0: 嗯，
3: 完了过不了几天又完了。因为我们邻居那个老张头啊，
0: 嗯，
3: 他就手术的。
0: 嗯，
3: 本身没啥，这手完术以后呢，
0: 嗯，
3: 眼睛几乎就失明了。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
3: 哎、
0: 大家你最担心的事儿。你说手术吧，咱们第一个怕风险性大，还遭不起那个罪。你说你要打针吃药吧，钱还太贵。你说普通家庭咱老百姓呢、
3: 嗯、
0: 挣钱还不容易，那你也不能说等着咱这个眼睛失明。所以说这就是大家现在你最难的地方，是不是？
3: 嗯
0: 嗯，
3: 那你看我呀，跟您说郑老师，我是糖尿病，
0: 嗯、哎，
3: 还有白内障，眼底、
0: 嗯、
3: 还出过血，还有网脱
0: 啊、哦、
3: 你说我这病啊，也不说全了也差不多。
0: 嗯，
3: 那眼底出血你就知道，那眼睛啊视力也下降，啥也看不着，这网脱更完了。
0: 嗯，
3: 一天瞎瞎乎乎的。
0: 嗯，
3: 摸索着活着过日子。
0: 嗯，
3: 我这寻医问药啊都多少年了，我这眼睛也不见好，这回呀、啊、郑老师，
0: 嗯，
3: 我就相信你了。
0: 嗯，
3: 哎，相信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
0: 嗯，
3: 第一个啊这省钱。
0: 嗯，
3: 再一个啊它真治病。
0: 嗯嗯嗯，
3: 你看这个现在不有这活动吗？
0: 嗯，
3: 1000多块钱。这买2疗程挣2个疗程还省钱，我这着急呀、
0: 嗯、
3: 我这人呐不会说别的，我就知道这个好、
0: 嗯、
3: 打电话不容易、
0: 嗯、好，我知道啊，大家这个电话吧打进来也很不容易，因为我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啊，全国各个地区的所有的患者都在同一时间打这么一部电话。第一个，大家电话能打进来很幸运。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之所以今天坐在这儿能给大家讲，那把它带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我也让你们这个眼睛都恢复一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这个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秘方啊，传承到我这代也是传承了第10代的时间了。尤其我在德国的时候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通过透皮吸收，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咱们就通过这个眼组织九层的这个通透，让它这些垃圾毒素进行清理，让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传导功能能够得到修复。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你有眼病的患者， 你不管说是多大年纪的人，你得了多长时间眼病了，你现在

0: 在的视力上有多低，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的情况下，你看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给它用上之后，当天贴上就进行入药啊、哦。而且呢，咱们不用吃一粒药，你也不需要再去打针去，你还不需要去上医院做手术去。啊，四个疗程，对，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好人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那个郑老师啊，那就我就赶紧呐、啊、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
1: 哎，千万可别落下。
0: 这次活动吧，因为要提前结束了，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个也是咱们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你要是这次没赶上，下一次你没有机会。啊、哦，你现在四个疗程是1000多块钱，那如果说活动一旦结束了，那你得花5000多块钱再去买去呢。啊、
1: 哦，嗯，就是啊，
0: 哎，
1: 要不着急呢，我这人不会说别的，
0: 嗯，
1: 我就是着急，赶紧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着定上，
0: 嗯，
1: 好让我的眼睛啊早点好了，见到光明吧，我真着急就对了。
0: 那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嗯、找我们场外老师报名就行啊、
1: 哦。行，
0: 嗯，好了，
1: 好，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
1: 了，
0: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郑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郑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9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5: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2小学校长石萌。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

0: 不少。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武松发配，杨志发配，林冲发配，等等等，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
1: 哥哥，
0: 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
1: 哥哥，还留他们吧。
0: 哎，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啊，怎好胡来呢？贤弟呀，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
1: 我哥哥，您傻了，
0: 受那苦还有头吗？
1: 您干脆听我的得了，
0: 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借差，俩借差都尿了裤子了，
1: 饶命饶命。
0: 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
1: 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
0: 俩借差一拼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1: 别，哥哥，
0: 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呀，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
1: 不必了，
0: 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
1: 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0: 正说着， 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儒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湖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拉住宋江的手，哎，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呀，我对不起我爹呀，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这梁山开了锅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了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呐、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要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 全山隆重祝贺。

0: 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劫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盛情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
1: 是，
0: 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儿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哦，好吧。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吗？死说活说，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心说死逼梁山，死逼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

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亚斯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什么事儿？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都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是吗？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亚斯，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宋江一看啊、哦、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除了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哎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关了。张千李万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儿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来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了。哎呀，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好，来了。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又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着，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

0: 你过来我打听点事儿。哎，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1: 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2: 哦，
1: 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怎么客人不多？
2: 谁知道呢，
1: 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2: 哦，
1: 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
2: 是吗？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吧？
2: 哪能呢，
1: 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那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借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
2: 有的是，
1: 来再给来上四壶。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儿把酒倒上了。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两碗下肚了。说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俩人全躺下了。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着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了，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
2: 不，
1: 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位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的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啊？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啊，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儿，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啊。他到了山洞这寻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蹲实劲儿，还真

0: 清晨，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和面又剁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得上他了，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他就消了灾了。我说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酒，人事不省，被酒店的伙计推进山洞的人肉作坊。这伙计本来想把他们卸巴了，但一个人又不爱动狠。原来他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的个，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3: 接个朋友。
2: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3: 哎，别提了，
2: 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3: 好吧。
2: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3: 哎，
2: 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省，让我拖进人肉作坊。
3: 哎呦，还别提呀，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大哥，我发财了。
2: 嚯，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
3: 啊？
2: 那犯人什么样？小个不高，长得黑不溜秋的，倒挺精神。哎，你别看是个配军，也没带着行枷，也没带着锁链，逍遥自在的，还挺神气。这人有多大岁数？三十郎当岁吧。
3: 哎呀，
2: 是不是我要接的那个朋友啊？快领我去看看。
3: 能吗？都在山洞呢，走看看去。
2: 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点起灯来，举着火把进了人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颠一倒的躺着。等来的这个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呀呀呀，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
3: 插一插要了他的命，哎呀呀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位真有点后怕。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是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早就把他卸巴了。您这一说我也有点后怕，快快快找解药。把宋江抬起来，抬进酒馆的后屋，然后这伙计啊把解药拿来了，用水把它化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了。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抻抻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好睡好睡，这

0: 名，在下姓宋，宋江是也。
1: 哎呦我的大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
0: 趴在地上咚咚咚磕响头，把宋江闹懵了。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壮士不可多礼，你怎么认识我？
1: 哎呀我的大哥耶，
0: 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在下我姓李呀，我叫李俊，人送绰号混江龙，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郓城县拜会哥哥，弟兄及早相见，但是琐事缠身，未能如愿呢。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说您贪了人命官司了，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儿接了，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他身后站着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啊。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
1: 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
0: 谅宋江有何得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啊？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1: 啊，
0: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那当然能了，您稍后片刻。去了几个人把俩借差拖出来了，照样灌了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四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呢？李立一说明情况，哦，大家这才明白，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混江龙李俊就问大哥，听说您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官司，你已经在外边逃出去2年多，何必还回去自落法网呢？

0: 您是不是念书念得多了，有点发愚呀、啊？这官司不能打。再者说，江州那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您跟常人不同啊，您是罪犯，要到了牢城营，免不了得吃苦受罪，要听兄弟我的，把这俩借差呀收拾了，您就跟我们在一块干吧。别看我们这地方不大，吃喝可不愁，哥哥，您就做我们的头领。宋江笑了一阵，先帝呀、啊，多谢盛情，我谢谢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不能干呐、啊。说句话，你们别过意。我在路过水泊梁山之时，天王晁盖，各位弟兄苦苦挽留，我都拒绝了，我还能在你们这儿干吗？宋江刀伤人命，犯罪之身，理应伏法呀，我绝不能做离轨的事情。再者一说，我家中还有老父，我父为我提心吊胆，不允许我做不合法的事儿。我在我爹面前下了保证了，因此各位的盛情我感谢，但不能从命。大伙一听宋江说的话，虽然不多，字字句句都有分量，不好往下说了。本来嘛，人家要干绿林道的生涯，在水泊梁山好不好？那名牌多亮，人马多多，能在这儿入伙吗？李俊说好吧，如果说哥哥非要上江州，那么离我们这也不远，您呢有什么困难需用什么，尽管派人给我们捎信来。浔阳江上使船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事情，我是尽力而为，多谢多谢。宋江跟俩借差就在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三人起身，混江龙李俊绝够意思，拿出文银100两，催命判官李立觉着对不起宋江，也拿出文银100两。宋江说不必，我身上的钱花不了的花，带着都吃力，这银子我不能要。
1: 哎，哥哥，你要不要，那你是撅我们的面子，没瞧得起我们哥俩。无论如何，这点薄礼您得收下。
0: 宋江一看这几位急了，好吧，让两名借差把银子拿过来，包到包里头。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人家都给找来，有人给拎着家。就这样，宋江两名长介跟众人告辞。安下他们哥几个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说宋江心说快走啊，到了江州牢城营，一切的债务就了了，我就是欠账还账，到了那儿我心就静了，好好的干活，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放出来的，回到家中跟我的老父一家团圆。此刻的宋江就是这么一种心情。等过了山岗往前走10里地，进了个大镇店，叫揭阳镇。我这镇店还不小呢，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应有尽有。他们走到十字街一看呢，这儿围着不少人，交通都堵塞了，不知道看什么。 这两名长介岁数也不大，这玩心呢还挺不小，两个人就站住了，跟宋江说：“咱等会儿再走，看看这是干什么的。”三个人站在人群后的，拔着脖往里头看，一瞅啊，是打把式卖艺的。就见卖艺的这个主，穿的破衣啰嗦，蓬头垢面，面似姜黄，满脸的愁容，腰都直不起来，看这意思大病初愈，可能有病刚好，太憔悴了，在地上放着个破包，包的什么玩意不清楚，还有不大一个笸箩，笸箩是空的，连一个大鞋也没有，旁边还戳着一条哨棒。另外呢，在笸箩边上这儿还摆着三贴膏药。就见这个主啊，白活的顺着嘴牙子冒白沫，还在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不怕众位笑话，我欠下了电饭账，我走不了了，没有办法街头卖艺呀、啊、但是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样，也变不了钱花，那怎么办呢？我卖点膏药，我这膏药是祖传的秘方，专治各种跌打损伤，哪位要不信当场试验，如果不好使唤，我赔您钱，您看好不好？那么没卖膏药之前，我先练趟拳，然后再练一趟哨棒，我在各位面前献丑了啊！各位大家往后退一退啊，别把你们碰着。哎，人们呼啦朝往后一退。再看这个主站到正中央，走行门迈过步，把身子往下一杀，嘿，各位上眼。

练了一趟五花拳。一开始宋江啊看不下去，可是越看越来劲儿。哟，宋江一瞅这位啊有真功夫，不是一般走江湖的人，确实受过名人的指导，高人的教授啊。再看伸手抬腿干净利落，别看他有病，身子骨倒挺麻利，双掌挂风啊。宋江是越看越爱看。等这主练完了，满脑门都是汗，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用袖子把汗结净，然后把哨棒又拿起来。咱说话算数啊，我再练趟棒，请各位指点，众位别碰着啊，我说练还就练。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练了36路哨棒，可把宋江给吸引住了。好，好功夫。这俩借差还真是外行，扭回头问宋江：“押司，你怎么叫好呢？”“果然好，拳脚哨棒都有独到之处，是吗？要好的话，我们俩也叫好。”“好，好。”你说这多没意思。等这主练完了，累得嘘嘘带喘，把哨棒放下了，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没说吗？

我练的这玩意儿拿不出手去，也不值钱，主要我靠着卖膏药。哪位赏脸买贴膏药？你就是现在没受伤，一旦将来有受伤的时候拿出来就用，或者送给亲戚朋赏脸的吗？哪位买？哪位？那再看看哪位买？哪位？那再看看热闹，这些人都像木头棒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一语不发。这位拖着三贴膏药转了六圈没人理他，一看这膏药恐怕卖不出去了，干脆收起来吧。

0: 句话，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轿门中，那是清真贵叫躲蹄儿的真活呀，一般人还练不了呢。练完之后马不停蹄又练了一套南派少林拳，这一套拳脚更出色了，宋江是越看越爱看。这主累得呼呼喘半天，向寺外求帮，结果怎么样？一个大钱也没求下来。这人点了点头，打了个唉声，好啊，心说话。闹了半天这揭阳镇钻出木头疙瘩，你瞅这帮羊齿三尖大肉棍，胡了八肚大晕头，俩肩膀扛个肉球，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合着我这耍狗驼子呢，一个给钱的都没有，有心说两句难听的话，不是那么回事，算了吧。收拾东西就想走，宋江一看于心不忍了，壮士且慢，这位直起腰板的回头一看，人群之中出来一位配军，因为宋江脸上站着字儿呢，一看就是配军。这主就愣住了，宋江来到他近前，壮士，好功夫，好武艺，佩服佩服。我自幼就喜欢刀枪棍棒，也爱使用拳脚，但是比起壮士来差的多的多，您这是真功夫啊，真功夫不是花钱能买到的，看来你是遇见一定的困难了，我身上没带许多银子，这有文银20两，望其笑纳。挥手跟借差说，给他20两银子。俩借差一惊鼻子，心里说话，宋押司，你拿钱真不当回事儿，挥金似土，就看这么两下子就给他20两，他值吗？又一想，这银子都是人家的，人家说给就得给呗，雪花白银20两递过去了。那位一看没敢接，我这点武艺不值这么多银子。哎，值的多的多，拿着吧。这个主把银子接过来，胡同给宋江跪下了，恩公，我得怎么感谢你？那位说，值当这样吗？那分什么时候啊？宋江这叫学礼送炭，正在这个主需要钱的时候给了这么多的钱，他真解决问题，这主能不受感动吗？世上有那么句话，好心不得好报，宋江这一给银子才引来大祸。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纷纷给我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吴院长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每克56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呀？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啊，我今天一

0: 定要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首先，707复合酶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剩下的时间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了，酶的价格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56美金一颗。所以你看，这眼看着这时间就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1: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啊。
0: 是啊，静瑶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没少被问到。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我感觉这里边啊，花样和水分很多啊，造成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这样。那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伙说，我们的全国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啊。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啊一度忧心忡忡，因为707复合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酶类药物一支成千上万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国民来讲啊，一克56美金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啊，我心里想着什么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我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没想到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707复合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药之后，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非常的感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我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啊，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我讲到这儿，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呀。我们的707复合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什么生活用品呢，啊，这个产品呢，保健品呢，啊，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一个活动，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的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707复合酶，一克就是56美金，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说到治病，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嗯，大家是会为了有什么优惠去买什么药、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吴院长，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没有效果，你再优惠，啊。”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呢？嗯，也不当饭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药它要是有疗效，你就是再昂贵我们也买。为什么？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就认这个理儿。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就是，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四个字，喉咙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有时候啊，晚间呢、啊，连个整宿觉都睡不着，一口一口吐那个黄绿色的痰。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怕遭儿女嫌弃呀、啊。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呢，他儿媳妇儿看他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脸就挂不住了， 又不好发

0: 发火，一转身回自己屋的，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了，叫人嫌弃，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自己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治好病啊。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那用的药啊和产品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说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能把病治好。哎，这老赵大哥一想说，这挺合适，挺划算的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之后，啊，拿到家儿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批号都没有啊，其实就是保健食品。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血压就上来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人命，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
1: 是啊，吴院长，像这样的实例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是我们707复合酶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到底怎么解决疾病的，能让大家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答案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每一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啊。大家记住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细胞病。人生病了知道找医生，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找酶。大家上网可以查，你自己去看啊，你可以查到什么呢？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我们就以啊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咱们说到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呢？咱们说这个西医往往就是抗菌消炎啊，他认为你是气管肺子里面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滋阴润肺，这家说用这个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说那个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好了吗？没有。往往是患者是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最后怎么的，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啊，各位听好，我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药啊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啊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呢拍片拍 CT 都能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有的还有小结节。各位想一想，你的肺这种状态能不咳嗽咳痰，能不憋气上不来气吗？啊，那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啊？只有酶类药物，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地方的黏膜细胞和肺细胞，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活力与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提到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是清除作用，像是给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啊。曾经啊，这个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 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呀，因为生活不

0: 阳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啊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啊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这肺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啊，可以说这个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净化得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各位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还算什么呢？啊，不算什么，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个老赵大哥来说，他用上了707复合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喉咙气喘啊，咔咔卡痰，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血压高吗？心脏不好吗？707复合酶当中含有啊纤溶酶和肌肽原酶，啊，纤溶酶最大的作用是溶栓，啊，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斑块一样彻底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这个老赵大哥呀、啊，没用多久，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啊，当然呢，康复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呢，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的他自己要不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毛病，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来。哎，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呢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但是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生物复合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的高科技成果。以前呢，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带回了国，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啊，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呢。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一块钱能买到什么？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我们还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这个时候更多的话我不想说，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热线。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院长。
0: 是我呀。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2: 哎，吴院长，我听说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嘛，可是这个常温这个电话我打好多遍一直打不通，您能不能那个帮我设计个名额？我是天津武清的。
0: 哦，这位朋友，确实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五天都

0: 不到。但是呢，咱们要想参加推广工程的话，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1: 是是，因为啥？我也知道这个一克，你看才一块钱嘛。
0: 嗯，
1: 也不是那个几百上千的，你说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啊。
0: 嗯，
1: 所以说用不起的话，我掏腰包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这个病。
0: 嗯，
1: 因为这么好的药，谁要是用不上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你看看这位朋友，就冲您刚才那句话，您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啊。我真的给你点赞啊！确实啊，咱们现在呢有这个推广工程，一克只需一块钱。现在说这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啊，很多朋友说能买根冰棍吃。有的人说能坐趟公交车，一块钱买块豆腐都不够啊。但是咱们把这一块钱花在刀刃上，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用上G07复合酶，解决我们那一体多病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那么讲到这儿，吴院长，我还得说句心里话，我研发G07复合酶的目的就是让广大慢性病患者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都用不起用不上，那我这个研究不也是白费吗？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有钱的患者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大家要抓住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你们做到了，申请了，我的一切努力我认为都是值的。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呀，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那个啊58岁。
0: 58岁，你身体怎么了？
1: 我是在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嘛，第二天起床以后啊，只是感觉那个人啊，那个有点一个晕晕乎乎的感觉。在一个这个18号这个中午啊，吃饭的时候、是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当时啊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这个酒的度数吧35度啊。后来就开始、出现这个心慌头晕。然后啊，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朋友也害怕了，直接背着我去了医院。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跳得特别的快，头也晕，那个又很胀，全身感觉这个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啊，直接把那个推我进那个重症那个病房嘛，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转入这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治疗。医生那个诊断说我是心肌炎。是这个阵发性心动过速和这个低血钾症。当时在这个住院期间吧，还发作了有4次。后来吧，发作的时候这个心率啊，大概在120左右。这个正常的时候吧，就是80左右。在医院啊，总共啊待了7天的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那个我出院，这个回家休养。
0: 回家了，回家那么大夫给你开的什么药呢？
1: 给我开的是这个这个90酸镁那个唑鲁儿片吧。
0: 这个药。
1: 对，回家那个让我一吃着，但是并没有告诉我说吃多久。
0: 那么我了解一下，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1: 回家之后吧，这个还是这个时不时也不知道啥时候就会发作。因为本身工作这个原因吧，我还没退休嘛。也上不了班了。所以我感觉，我说这确实不是个啥好苗头啊。
0: 那当然了。
1: 对，越来越重，那个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我前段时间眼睁睁看见我一个邻居因为这个心梗就走了。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脸且听且听的，哎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啊，我也害怕，就想赶紧治。
0: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你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好。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会要人命的，啊，用语言来形容的话，一是戛然而止，啊，就一个宝贵的生命戛然而止，就说实话，这命啊，说没就没了，
1: 说没就没了呀，对
0: 不对？你说这个家庭怎么办？也不团圆了，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去了吧，那个去了的人不知道，关键是活着的人痛苦的呀，
0: 对呀。第二，咱们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阴阳两界和家人呢分别了啊，这实质上心梗这个病完全可以说是人间悲剧，说犯就犯啊，病死率非常高。您的担心很有必要。
1: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在家里一直养着这个病啊。没事的时候啊，就是听一听广播啊。后来这不是听到您讲课了嘛？说这个G07复合酶里边有这个700多种酶啊。

0: 没错的。
1: 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之前买的这个啥，就只有一种煤，这个辅煤透石嘛，这个价格好几百块钱了。您这个说这个一克一块钱，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冲着这个价格便宜才用的。
0: 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看你对这个辅煤 Q 十还有了解啊？确实啊，辅煤 Q 十大家都知道啊，辅煤对心脏好，但是这个辅煤 Q 十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保健品。它不是药品，啊，有一个牌子非常出名，很多朋友都用过，叫汤臣倍健，很出名啊。多少钱呢？一瓶398块钱，而且咱们说这一瓶辅酶 Q 十它是保健品呢，398是保健品，它不具备任何的治疗作用，价格很高昂。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咱别的不说，707复合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治疗型的药品，而且它不仅具备治疗的作用，而且其中包含的700多种活性酶可以解决人体多种慢性疾病啊！啊，说这个707复合酶是液体软黄金一点都不为过呀。还是那使用之后的情况怎么样？
1: 确实这个小分子机型啊，真的是不错。为啥？因为我之前这个胃啊，那个不好，经常有胀疼。对这个，反正所有这个产品嘛，特别敏感，经常会刺激到胃。但是我通过用了这个小分子机型啊以后啊，哎，对这个胃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在用这个当天啊，我就感觉明显精神状态，哎，好多了。
0: 好。
1: 还有就是这个，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完了这个睡眠可以那个很快入睡。
0: 睡眠质量也提升了是吧？
1: 对，现在吧，你看7天的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我这个脸上这个气色好，心脏这个跳动啊，我感觉的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好，非常不错
1: 啊。虽然用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我对咱们这个非常的认可。
0: 你刚才说到了，说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又见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见效快，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见效快。你这很多人呢当天都见效，有的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复合酶当中700多种活性酶，它分子量小，您说的没错，小多小啊，得有标准呢，80个道尔顿啊。那么它因为小，因为精微，所以说它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呀、做到了10分钟直达病灶啊。而且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啊，效果非常明显，2-3个小时立竿见影啊。所以说我给你讲这些，你应该明白啊。
1: 对，
0: 当然呢，还是说一句话，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啊，这是高科技，这是新疗法啊。
1: 对，
0: 咱们首先要说，我们是从病因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就是解决细胞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你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啊，带来很好的疗效。你记住，用够80天，80天咱们呢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我非常的开心，真的很高兴。这回再不担心以后这个病严重了嘛。
0: 好，没问题。
1: 感谢吴院长，感谢，不客气
0: 啊。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啊。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申请。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院长。
0: 哎呦，你可等了半天了。
3: 是啊，吴院长啊，可算是接我了。吴院长，我是跟您报告好消息来的，我要当外婆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哎呦，那首先呢，别的不说，向你表示祝贺，表示祝贺啊。
3: 你这不，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用了2个半月了，效果真的好啊，我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姑娘吧，也用1个月了，过去呀，她也是成天没精神，哎，到晚上吧，跟你说，就是想睡还睡不着，就寻思单位那些事。

0: 因为工作现在这孩子压力的确挺大，我也完了呢，这月经不调，有的时候一个月得半个月啊，哩哩啦啦的月经不走，完了总想要孩子，这结婚都五六年了，始终也要不上，始终也没有。当初我给姑娘用这个707复合酶，就想治她失眠的事儿。结果呢，现在呢，不但失眠好了，现在脸色也好了，有血色了，现在怀孕了。哎呀，吴院长可真是意外之喜呀！
1: 听懂了，这是好事，好消息，
0: 真得感谢您，这多亏了您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药，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1: 哎呀，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啊，确实707复合酶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功效，但是啊也得益于什么，你们的使用，你们的坚持，是不是？哎，我想表达一句话啊，你们给我信任，我肯定会还你们健康啊。你这个上来之后啊就这么高兴啊，这报喜啊，我能听出来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历久长新。
0: 哎呀，对了对了，吴院长，你光顾着高兴了，我怎么的听到今天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这全家人啊都要打电话申请名额呢，我就负责呢把好消息跟吴院长分享分享吧，也让吴院长替我们高兴高兴，也让您高兴高兴，吴院长。
1: 好好好，我听听，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听听。
0: 吴院长，我过去是颈椎病啊，就是我严重，我这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就是嗓子眼里头总觉得有东西横在那儿，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一开始就老百姓说那是煤核气，其实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那个咽炎造成的煤核气，是颈椎引起的。
1: 颈椎病啊，
0: 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儿，人家什么压迫什么突出，压迫这个嗓子这块，嗓子有异物感，是颈椎。完了天天吧。恶心，感觉那个头晕不清醒，后背也觉得又麻又沉的，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跟我颈椎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好高，低压110，高压175了，
1: 挺高的。
0: 啊，完了再加上颈椎病，再加上心脏不好，哎呀，一天呢跟你说坐立不安呢，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是特别害怕。再姑娘吧，这身体也不咋好，我就特别特别焦虑。那个时候。哎呀，跟你说一天呢就感觉这心情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可重了，没有乐呵时候。
1: 你看看这个精神压力也很大，是不是？
0: 可是我现在吧，这个707复合酶不用了2个半月了吗？哎呦，这些毛病一扫耳光啊。现在我就觉得过去是满脸愁容，现在我一说我心神采奕奕呀。
1: 哎呦，神采奕奕，你看形容这词儿多好啊，我都能听懂啊。那快说说都什么具体的改变。
0: 吴院长，我现在是不是省钱了？过去又牵引又理疗又按摩又针灸又拔罐，哪个不是钱？哪个没有千八的能下来？
1: 花费很大都。
0: 是，可是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好方法了，我那些方法全部用了不说，就用这一种酶就把我这身体改善的特别特别好。你看过去那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就有东西咽吐沫都费劲，现在嗓音多清脆。
1: 哎呀，清脆响亮啊！
0: 啊，
1: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就真说到这儿的话啊，你这电话接过来之后，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耳朵，都是啊，清脆响亮啊啊，大家都能听到啊。
0: 我现在可是走在健康的路上了，笑得开心，玩得自在，过得幸福啊！
1: 好，这说太好了，真不错啊！
0: 是，你说现在颈椎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吧感觉也平稳了，不像过去呀、啊，哎呀，嘚瑟的不得了，直折个。这个干点家务力所能及了，也不用求这个，也不用求那个了，心情也好了，也乐呵了。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也了去我一个心病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吴院长？
1: 要不怎么叫喜上加喜呢？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这是
0: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那吴院长，你说我着急问啥呢？我的闺女现在怀孕了，还能继续用这707复合酶吗？
1: 刚才你讲到了姑娘啊，包括这个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了宝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继续使用了，不用再用了
0: 啊！
1: 我呀，针对每一个患者的情况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如果需要用，我肯定让他继续用，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用了。
0: 吴院长啊，你这人真实在呀，真是好大夫。你说有的吧，那些就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你看您这能用就用，不能用的不让继续用。

0: 的。说句心里话啊，行医如行德，无德不行医。不该花的钱，多一分钱都不花啊，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我刚才听了您这个介绍啊，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给您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帮助。确确实实，707复合酶非常了不得啊。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在历届的这个诺贝尔奖当中啊，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诺贝尔生物学奖、诺贝尔化学奖，都获得过啊。你包括我在这儿给你讲啊，酶类药物非常了不起，很神奇，可以说啊。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罗伯·费瑞啊，还有这个伊格纳罗，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说补酶就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能够有延缓衰老的目的。你看看，
1: 嗯，
0: 明确的指出，啊，而且呢，说句实话，我在美国期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啊，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了707复合酶，就是我看到了酶神奇的治病能力。你像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逐一逐一的击破啊。而且一定记住啊，在这方面咱们是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来针对于全身呢多种细胞病变来进行了同步的解决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内之后啊，我和这个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段明星，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他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便当，啊，充分的肯定，这是，哎呀，没问题的，多好啊！记住了，80天咱们可以使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做到是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吴院长。那吴院长，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得先把名字报上去，一克就1块钱，就能解决我们家这么多的问题啊！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没有申请的，他抓紧时间了。啊，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吴院长，我这就先打电话去，吴院长。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

0: 你讲的这个是叫什么707复合酶，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我就是听着挺新鲜的，以前也没听说过。说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都治呢？
1: 那么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是目前最为有效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0: 哎，行行，啊，我跟你说，那个我今年都68了。
1: 你身体怎么了？嗯，
0: 我是2017年的时候年初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肌酐是200左右。
1: 哦哦哦。
0: 嗯，医生也说有点偏高。
1: 哦。
0: 嗯，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做了个肾穿刺。
1: 哦，
0: 嗯，说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
1: 那很严重了。
0: 哦，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这个肌酐是多少啊？嗯，
0: 我给你拿一下单子，我这还有，我给你拿一下看一下啊。这上面这样写的啊，这是肾功能可以是检查肌酐大约在293左右，
1: 就高啊。嗯，
0: 啊，然后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嗯嗯嗯，
0: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个6.26。
1: 哦，
0: 还有什么甘油三酯是1.99。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总胆固醇是个6.59。
1: 你介绍到这儿了，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酸是多少啊？
0: 尿酸这上面写着是376.2。
1: 尿素氮呢？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这是。
0: 啊，我这不糖尿病吗？我现在打的胰岛素呢，打那个诺和灵。
1: 你打多少个单位啊？
0: 早晨8个单位，晚上是7个单位。
1: 那你还吃什么药不？嗯，
0: 我还吃着呢，我还吃这个百灵胶囊呢，平时。
1: 哦，那你现在什么症状都是？
0: 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另外呢，我这个小腿啊，它肿，哎呀，是一摁就一个坑。
1: 血压高不高啊？
0: 血压就是最近这一年有点高，
1: 哦、
0: 高压在150，低压就是90。
1: 90，哦、
0: 啊，
1: 你吃什么药啊？血压高？嗯，
0: 我吃这个是苯磺酸铵氯丁，
1: 啊啊，我知道了，苯磺酸铵氯地平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是，还挺咬嘴的，我也是。
1: 一般人家对这些药名啊也记不住，也不好读啊啊。
0: 啊，
1: 那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什么症状没有？嗯，
0: 我还有这胆囊炎。
1: 嗯
0: 嗯，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
1: 嗯、
0: 吃完就恶心，还有反酸。
1: 嗯，嗯
0: 有时候就是生气啊，就特别疼。
1: 嗯。
0: 嗯
1: 嗯，哦，你这是情况挺严重的，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并发肾病了现在，啊，你这个包括特别最主要的指标肌酐已经293，接近300了，
0: 是，
1: 你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了，就发展成尿毒症了。
0: 哦，
1: 哎呦，
0: 是是是，我也不瞒你说，那个这广播上啊，我的用药用的也太多了。
1: 哦。
0: 这不前一段时间有个什么什么不气血什么百病都能治好，用了这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治好。这后来我才知道是保健品，这根本它都不治病。
1: 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不你们这个707复合酶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呢？
1: 嗯，好好，我给你讲一下啊。第一呀、我就你刚才那话，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的。
0: 是，
1: 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不懂啊，哎，不清楚，再一个有病乱投医啊，所以说就盲目的用上了。钱呢白花了不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耽误治疗啊。
0: 对，
1: 那么你问我这个问题，说707复合酶是不是国药准字，那么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啊，大家放心大胆的使用啊。
0: 那我这糖尿病用上之后，这并发症能不能好？
1: 您这个糖尿病啊，用上707复合酶之后，不仅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吴院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啊，707复合酶是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嗯。一定记住，咱们介绍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从细胞入手来治疗疾病的。任何人啊，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

0: 高病变的结果啊。你比方说咱们就说糖尿病，糖尿病咱们说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发生病变了啊，导致我们这个啊胰岛啊功能出现问题，胰岛功能下降，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糖尿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的病变。
1: 嗯，
0: 那么谁能解决，谁能做到？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就能够做到啊，这两种酶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啊，就针对于胰岛的贝塔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那么最终呢，恢复胰岛功能之后，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胰岛素自身能分泌了，在体内就可以调节血糖了，啊，同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多此一举啊，那不画蛇添足吗？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你看我跟你讲到这，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有糖尿病的肾病啊，就是啊肾小球细胞发生病变了，那么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血淀粉酶，包括免疫抑制酶以及降肌酶，就能够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啊体内的代谢啊，那随之而来所带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恢复正常啊。
1: 嗯，
0: 就像我讲的，刚才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如果说你现在啊这个血糖都正常了啊，血糖也不高了啊，你还用再打胰岛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是不是？嗯，
1: 是
0: 哎，所以说我在这讲呢，咱们怎么治好的再给你们讲清楚。我经常说到一句话，大家要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是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的是什么？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是从慢性病发病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变化哦。
1: 那这么好的药，就这么便宜，才1块钱一克，那是真的吗？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我们在了解这一克1块钱之前，一定要了解它的原价是多少钱。707复合酶原价一克是56美金，啊，咱们就是说合人民币这多少钱呢？400块钱呢？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用不起、用不上啊。
1: 是。
0: 那么这么好的药，我经过了很多的艰辛，吃了很多的辛苦，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家用不起、用不上，我很着急。说实话，
1: 嗯，
0: 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这个应该说这个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感谢国家政策的支持，啊，那么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所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是，哎呀，要这样说，吴院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啊！这国家都支持你，那肯定差不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又怕上当。这现在我问明白了，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0: 嗯，好。
1: 我这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马上就结束了，就剩这最后几天了。那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北京石景山有没有名额了，我得跟你打电话问问呀。
0: 嗯，确实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啊，倒计时了。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当地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申请。您记住，咱们80天呢可以净化血液，8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80天能够做到细胞换新，8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吴院长，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吴院长啊。
0: 是我呀，您好啊。
3: 哎呀，和您通话太高兴了。
0: 高兴是不是？打了很久了啊。
3: 哎、
0: 有什么问题啊、哎、您说一说。
3: 哎呀，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用707复合酶呀，这不刚21天呢、啊、我感觉我活现在有奔头了，有希望了。
0: 好，有奔头了、是不是？
3: 嗯
0: 那您快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0: 我可以说，我去年我跟你通话，是我自己用左手腕，虽然慢点吧，我自己用左手按你电话号码呀。哦，自己完成的啊，自己按电话号码。那过去做不到呗，是不是？啊，做不到。哎呀，这怎么又给我刚病坏了？一，哎，好好好，八字内心的喜悦我能感受到啊。嗯嗯，哎，现在我感觉上我自己呀，哎，现在一天比一天好了。我感觉我有希望有奔头，不是个废人了。嗯，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给您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带来了身体的转变呢，是不是？
1: 对对是。
0: 那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嗯，
1: 我今年73了。
0: 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说话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嗯，
1: 我就觉得这老日元啊。
0: 那我问一下，这个当时出血之后，出血量大不大呀？那不血量，再不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哦，是啊，把命保住了。嗯嗯嗯。
1: 哎，就是啥呢？我想啥呢？整天那头疼头疼啊。
0: 嗯嗯嗯。
1: 哎，走道人头重脚轻的。嗯嗯嗯。都不稳，走道不这都跑偏了，不如一下。
0: 你看看，
1: 这腿。
0: 使不上劲就是海绵，我这里，哎呀，远大啥的，哎，嗯，一走一趔趄就那样，嗯，
1: 这左胳膊吧使不上劲儿，这胯胯手有时候还哆嗦，哎，使不直，
0: 嗯，
1: 最主要啥的，我这说话不行，
0: 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嗯，这个脑中风啊，发病之后啊，主要表现的后遗症就在于言行，一个是说话，一个是肢体运动功能啊，都会受到影响啊。
0: 这就是这下面呢，在老岳啊，
1: 嗯，哎呀，四五年五六天呢，他不变一个，哎呀，这一使劲还不敢捋，一使劲就脑袋就。 就感觉前列腺计算脑子像要炸开那种感觉。嗯，那这个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得了脑出血以后后遗症之后怎么治的？哎呀，该想的招啊，我也想都想了，就是根据按摩，你说喝老中药汤啊，一喝都喝4-5个月。
0: 哦哦哦，
1: 该想的招都想了，考遍了。 嗯，就是治不好，是不是？哎呀，我这我跟你说，我都寻思这不算是交代了，完了。哎呀，后来我给我这我买药，我都不让他们买，我都不治了，都。嗯，
0: 哦，在你头脑当中就是，不是我是治不好，啊，
1: 是你
0: 再给我花那些钱干什么？你认为是浪费？
1: 对对对，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吃，后来我饭都不吃了，我这。 哎呀，后来老伴儿跟孩子们劝我呀，孩子都提着直哭啊。
0: 哦，哎呦，这孩子孝顺呢，你看看。
1: 嗯，孩子说啥？哎，说是爸呀，有你在吧，咱才是一个家。
0: 对，
1: 人啊，人这一辈子吧，说只能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你要不然家就散了，没有爸了。哎呀，
0: 这孩子说的在理啊。 咱实话实说，就说这个人在，哪怕他在床上躺着，这也是一家人，是不是？
1: 对对。
0: 你咱们说，你人不在了，家不散了吗？啊，
1: 对对对，
0: 不团圆了。孩子说的在理呢。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孩子孝顺呢，他孝顺在哪儿？不光是别的，他对你这个病他不放弃，是不是？他坚持给你治病，对不对？
1: 嗯，哎，这孩子说了。
0: 跟我说啥，就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连得了肿瘤用上的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嗯，这个脑出血不算啥，他劝我。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现在只不过呢，这些先进的治病方法呀，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不了解不清楚，啊，而且就是像您是刚才讲的，是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那么。 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就放弃了，那是不行的。这位老哥哥，我给你讲句话啊，咱们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希望啊，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

0: 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问题，是不是？
1: 嗯，是，对吧？胡院长，后来我家儿子吧，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梅丽的药啊，说治病是全球最新的方法啊。
0: 是的，
1: 说说能治好这个细胞，就是价格吧挺高的，我是6美金一颗，太贵了。但是吧，我儿子也想给我用。啊，正准备出国呢，在车上都听着你把这个这氢基督复合酶带回国了，哎，
0: 带回来了，是。
1: 哎，我还是1块钱一颗。
0: 嗯。
1: 哎呀，我这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不上名额了。哎呀，
0: 确实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了，我不仅带回来了，我给大家争取到这个1克1块钱的推广。我再讲一下，这个目的啊非常简单，就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让大家都能用上这个科技的方法，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就能把病治好。只有你们把病治好了，我才觉得我的科研成果它才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是不是？
1: 是，你看，哎呀，没想到吴院长，我刚61天呢，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就这清净了，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晕了。哎呀，用了2-3天吧。这就感觉啥呢？这个头重脚轻的就缓解了，不像以前的人家样了。哎，搁屋里走道了，不让逛了，不站跟头了，稳着点。
0: 好，不错不错。
1: 越用吧越好，用也就半个月吧，走道说慢点能走直线了，不跑偏了。腿呀，能使上劲儿啊。特别啥呢，我这胳膊也能使上点劲，手都不那么哆嗦了，能分开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1: 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说我现在用20天了吧，我就感觉比以前好，不说特别我的便秘呀。现在不用泻药吧，现在能便下来了。哎呀，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这个啊那羊粪蛋的，这现在有点像药变了的感觉了。哎呀，这真的，我这20天的让我好到这样，我这都，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姓啥，高兴的都。
0: 我跟你讲啊，别看您说话不太利索啊，这位老哥哥，您呢介绍这个情况我都听懂了，听了之后啊，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一定要记住，它是高科技，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的，它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啊，所以说呢，您在使用之后，给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呢，真的，咱们还得说实话，咱们赶上这个好的时代了，因为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咱们呢用上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所以说咱们有好的疗效。啊，要不啊，你还得吃苦受罪。这回呢，咱们苦尽甘来，多好啊！
1: 哎呀，要不然啥师傅？我说看我这好这么快呀、那赶紧的，你还这么听说这个有这推广，马上就结束了。哎呀，我儿又给我申请上1克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
0: 好啊，这孩子多孝顺呐、哎呀。
1: 我现在跟你说，吴院长，我现在啥感觉是活着吧，真有奔头，有希望了。哎呀，现在我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了。
0: 好。
1: 现在打电话呢，吴院长，我就想问问您呐、我别往恢复都挺满意的。就我这说话吧，还是不行。我寻思啥的，喷了几副都没。说有700多种酶，就对说话各方面，就是以后能不能给我这个能治好呢？这个说话这个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呢持续的使用7-0-7复合酶，通过其含有的 PQQ 生长酶以及脑蛋白酶，修复了脑神经之后啊，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啊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这个脑神经全面恢复传导功能之后， 你这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
1: 哦，
0: 到时候说话就清清楚楚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啊，而且呢，我跟您说句实话，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像您呢谈到的这方面肢体障碍啊，包括运动障碍，所有的脑出血的后遗症都可以消除。这位老哥哥，你记住了啊，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啊是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您就瞧好吧，好不好？
1: 嗯，哎呀，吴院长，我就盼着，哎呀，以后好的那天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大厨啊。
0: 啊，厨啊，做厨师的。
1: 哎呀，哎呀，我跟全省考试我考第一啊。
0: 哎呦，哎呦，了不得呀！
1: 一手好菜，哎，我跟你说，哎，我有拿手菜，哎，等到时候吴院长。你略嫌你来我这个吉林的时候
0: 啊，
1: 我给你做，让您也尝尝。
0: 好好好，这位朋友我听懂了啊。哎呀，等您康复之后啊，哎，咱们有那一天相见的时候，我一定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加油啊！哎，我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好，再见。
1: 好，谢谢吴院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您到过北京孔庙国子监吗？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座最高学府的大门是漆黑如墨的，而这抹黑色里就藏着中国古代教育的森严密码。国子监始建于元年，明代将大门涂成了玄色。在大明会典中明确记载，学宫朱门皆黑，取水德镇火之意。原来啊，木质建筑最怕火灾，而黑色在五行中属水。但更深的层次是，北京故宫档案显示，永乐皇帝曾下诏国学重地，门墙玄色使万儿生钱。这抹黑色既是防火的科学措施，更是让学子未进门先肃穆的心理震慑。2020年，故宫古建团队检测发现，国子监大门的黑漆含有特殊桐油配方，耐腐性超普通红漆的3倍。更惊奇的是，现代色彩心理学实验证实，当人站在黑色建筑前，阿尔法脑波会显著增强，这正是专注力提升的表现。考考您，古代还有哪些建筑用颜色传递信息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探索古人的智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说什么大了白丈啊，江将军啊。

吃东西，要不是姑娘我来得快，好吃的都被你拉去，岂不叫俺赶着紧。

0: 提取工艺的，它也出不来这种微小粒子啊，对吧？你看鼎恒盛药业，我们一个是集合900多种细胞质因子可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它的整个生产流水线和它的提取工艺特别强，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这是别的药厂都没有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出来的药，咱们的五合康寿能让你的细胞激活再生，你能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现在我觉得咱们是什么呢？效不更方。你听老师的啊，效不更方。因为我们目前呢有一片1块钱的推广，老人家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把药备足，那咱们至少要再备100天量。那么呢，绑下来这些慢性疾病咱们都能治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啊，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是我听你的。
0: 哎，好，因为现在一票1块钱加起来花不了多少，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们900多种的细胞质因子是面对你的，像心肌细胞啊，像血管内皮细胞啊，像我们的骨关节细胞啊，包括我们的血液细胞啊，全面进行恢复的。所以真的，你的病根马上就见效，你体会到了。往下来，咱们一步步把疾病完全康复。后期用药呢，你再有什么好消息，或者是说用药过程当中出现什么情况，你及时给老师来电话啊，我会关注你的治疗的情况的，好不好？啊，这位朋友，
1: 好好好，
0: 哎，
1: 啊，谢谢施主任啊，
0: 好嘞，
1: 感谢，
0: 那咱们不多说了啊，到这儿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哎，我要找石主任。
0: 哎，哎呀，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啊，是我啊。聊一聊吧，多大岁数的朋友？
3: 哎，石主任呐，你好。
0: 哎，
3: 今年78。
0: 啊，78岁高龄了啊，好好、
3: 哎、
0: 啊，哎，那咱们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啊？
3: 用了，石主任，跟您说
0: 啊，
3: 哎，我感觉您呐、啊、就是个，听了你讲座之后啊，我听明白了，懂了，我这不现在就用上了吗？这刚用了40天。
0: 40天了，是不是啊？咱们的五合康寿973治因子啊，好，聊一聊，您原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啊？原来是什么的状态？我听听，为什么要用咱们的973治因子啊？说是说，哎，
3: 我是04年查出糖尿病的，还有并发症了，施主任。
0: 04年，哎呦，04年、25年，那都21年了，是不是啊？
3: 不是呗。
0: 哎呀，并发症来了吗？有没有啊？
3: 来了，冠心病，血压高。
0: 哎呀，
3: 吃药都不管用了。
0: 哦，
3: 这不一零年的时候吧，哎，对，10年的时候我就打胰岛素了。
0: 啊，
3: 这胰岛素打上之后啊，还是控制的不好。
0: 哦，
3: 反正这年纪吧，也越来越大了。
0: 嗯，
3: 这并发症啊，也是越来越多，越厉害。现在都出现了。我现在眼睛，前面就那小飞蚊子的飞来飞去的。另外两个腿那个膝盖。哎呀，往下边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哎呦，
3: 就跟死人的似的，
0: 是吧？
3: 哎，反正感觉挺厉害的。右边那个腿还骨质增生，
0: 哦，
3: 还有叫啥玩意儿半月板，哎，对对，半月板
0: 啊，
3: 反正血液就是不流通，膝盖往下边那腿那皮肤都是黑的了。
0: 哎呦呦，你看看，这不就是糖尿病造成的多种并发症吗？皮肤已经有变色，就证明有坏疾的表现了，很危险的。
3: 是啊，
0: 那我好截肢的老人家、
3: 哎、
0: 啊，能理解吧？
3: 施主任，你是啊，我知道这糖尿病引起的，所以啊，我现在也特别注意。这身上病挺多的，这不医院吗？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寻思啥呀？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啥呀？
0: 哎呀，
3: 这不我就听你节目了吗？
0: 啊，
3: 哎，我听明白了。
0: 啊啊，
3: 我听是听。

0: 明白了，但是我说不明白。
1: 能理解，就是咱们茶壶煮饺子了，是不是啊？肚里有，
0: 哎、
1: 但是倒出来费劲儿点啊。
0: 对对对，
1: 我能理解您心情啊，
0: 哎、
1: 因为您听进去、
0: 啊、
1: 听懂了，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对的。
0: 嗯、
1: 那我听听您有什么改变了？用多久见的效果呢？
0: 哎呀，用3天之后就见效了。
1: 嗯，
0: 那脑袋首先这脑袋不疼不晕了，
1: 太好了。嗯，
0: 而且这心呢也不感觉慌了。
1: 好的，嗯。
0: 哎，就眼前那个什么小飞蚊子那个东西，
1: 嗯，
0: 也见少了。
1: 哎，嗯嗯嗯，好，真棒，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是。
1: 我再问问您的这个血糖怎么样？这个整个现在吃饭呢，各方面来讲都是有什么变化了？您跟我说一说。
0: 哎，血糖嘛，就是，
1: 嗯、
0: 咋说呢？就是现在吧，就说这指标也、
1: 嗯、
0: 也算正常了。
1: 好的，嗯。
0: 哎，以前就是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
1: 嗯，
0: 现在这血糖正常了，
1: 嗯、
0: 也敢吃了。
1: 敢吃了，挺好啊。
0: 啊，
1: 腿感觉怎么样？那个变色的那种还存不存在？有没有点改变了？
0: 哎，有有，现在腿呀、啊
1: 嗯，
0: 那个皮肤不像以前那么黑了。
1: 嗯。
0: 哎，那个发硬那块摸上去啊，
1: 嗯、
0: 也软乎了。
1: 软乎了。挺好，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嗯、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变过来了，
1: 挺好，挺好，挺好，恭喜你啊！心脏怎么样？心脏还难受吗？
0: 哎呀，现在心脏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尤其心绞痛，
1: 啊、
0: 一次没犯过、
1: 哎。太好了，老人家，恭喜你、
0: 嗯、
1: 啊！恭喜你，我要给您说说您的情况，您听我讲了啊。是这样，我了解了一下你基础情况。您刚才说到几个关键点，我要说，第一个，最开始得糖尿病到现在病程已经是不短了，20多年。期间我们怎么治疗的呢？首先是胰岛素治疗。但是你说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您用胰岛素了，也没控好糖。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打胰岛素目标什么？其实你自己心里心知肚明，我们不是为了治好糖尿病，而是为了控好糖。
0: 对，
1: 对不对？哎，
0: 对对，
1: 但是呢，我们并没有通过它控好糖。俩事儿证明什么？一，当时你注射的量就不够；二，一个、
0: 嗯、
1: 你对胰岛素不敏感、
0: 哦。
1: 那什么不敏感呢？是你的胰岛受体细胞不敏感。两种细胞啊，
0: 哦、
1: 一个叫胰岛贝塔细胞，一个叫胰岛受体细胞。贝、
0: 嗯、
1: 塔细胞和受体细胞共同合作干嘛呢？分泌出自身胰岛素，而且对于胰岛素进行识别，识别过后。
0: 嗯，
1: 帮助你来降糖，能懂吗？就它这个细胞的工作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当时你不仅自己分泌不出来，而且你打胰岛素它也识别的不是很好，就证明什么？你的胰岛受体细胞它就不活跃了，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病了。所以你当时你看看、
0: 嗯、
1: 就是一味的我们在打胰岛素或吃降糖药，你没有管这个受体细胞的事情，所以它越病越久，越病越久。那么这个细胞啊，它掌控两件事情，一个是识别胰岛素，另外还要帮助什么呢？身体产生的多余的糖往外走，往外代谢、
0: 啊、
1: 那你想想，你又识别不了，你又代谢不掉，是不是就来并发症？
0: 对，
1: 对吧？所以很多人其实即使是我们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糖毒出不去，并发症也会接踵而来。那么这种糖毒呢、
0: 哦、
1: 是什么呢？是一个大环境让你所有的细胞泡在糖水里头、
0: 嗯、
1: 我刚才讲了个例子啊，我说你晕尿了，慢慢的什么呢，哎，就软乎了，对不
0: 对，
1: 对，老百姓讲话就被淹了、
0: 嗯、
1: 哎、
0: 嗯、
1: 其实咱们细胞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的，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的，如果长时被糖化也会这样的结果，蔫了，没有活力了、
0: 啊、
1: 最终的失去生命力了、
0: 嗯、
1: 那么它不、
0: 嗯
1: 工作了，没有它的这个能力，你想这个器官是细胞组成的，器官是不是也功能不行了，慢慢就哎坏死了。所以糖尿病肾病咋来的、
0: 嗯、
1: 对吧？糖尿病心脏病咋合并？像您的心绞痛实犯怎么来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哎，糖尿病脑病为什么会有脑血栓？心脑肾是大病，还有小的什么呢、
0: 嗯、
1: 四肢啊，末梢神经炎呢、啊、坏疽啊，像您说的还有眼睛眼底病变、
0: 嗯、
1: 小血管问题太多了，接踵而来，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糖尿病。那我回头找一找它的根源是什么，我刚才讲了一个什么，糖尿病胰岛贝塔细胞，另外一个是受体细胞、
0: 哎、
1: 对不对？还有周身的这些脏腑细胞、
0: 嗯、
1: 那我们用谁呀？一定要用细胞的医生，我们从根上从细胞上治病，从细胞上治、
0: 嗯、
1: 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像你说的、
0: 嗯、
1: 太快了，3天开始好了， 是不是啊？为什么？
0: 对，
1: 973致因子是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集合体，那它到身体内 一下子把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从根源上强化、激活、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100天细胞激活。所以说，我觉得下面老人家咱就是效不更方，坚持用。坚持用。咱们这回呢是什么呢？唯一的一次优惠活动，优惠推广。以后再想要1块钱一片，没有了，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一定要准备足。我建议您呢，应该考虑拿上个100天量吧，拿上2份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咱们整个治疗效果会更好，因为病程长啊，20多年呢，对不对？时间在那摆着呢。啊，好不好？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了啊，好吧？
0: 好，石主任，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1: 好嘞，咱们话不多说，我也感谢您的信任啊，信任石主任了，是不是啊？有好消息再带回来，智慧的人呐，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啊，老姐姐，咱们就到这儿。我把电话转到场外了，400那儿了啊，你跟他沟通。好，再见啊。
0: 谢谢，
1: 好，
0: 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是那个石主任吗？
1: 是我啊。您好，哪里的朋友？
3: 是的，您好，我是在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1: 湖州的哈。好，我还能听懂您讲普通话啊，咱尽量说普通话。好，多大岁数啊，这位朋友？
3: 我今年嘛有60了。
1: 60岁，您是我的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患者呀？
3: 我现在正用着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40来天了。
1: 也是老朋友，你看老朋友今天聚会了啊。好，我听一下您这40多天以来又是哪些变化了啊？首先问您满不满意我们的效果呀？
3: 是的，您还别说嘛，自从我用了这段时间嘛，我觉得自己真的特别满意。
1: 特别满意，好，特别满意就好啊。
3: 我嘛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3: 我记得我是从那个30多岁的时候嘛，我就血压就开始高起来了。
1: 30多岁高血压是吧？
3: 对，
1: 嗯，
3: 那个时候嘛，血压高的时候，高压我记得最高的时候都达到有165，低压嘛都将近在110这样子。
1: 这血压是成问题的呀，啊，而且呢，这个低压来讲的话是比较偏重的。能理解吗？低压不好降呢，啊，太高了。
3: 是啊，自从得了这个病嘛，这些年嘛，其实嘛，我也一直嘛也没耽误干活，因为我们农民嘛，肯定要干那个那农活嘛。也没别的事嘛，就是平时也是就是这样过着。就是有时候啊，出去到外面打打零工啊。这几年嘛，说句实话，怎么说呢？这个人啊，上了点岁数嘛，也没法出去干活了。没办法嘛，有时候只能出去啊，到外面啊，收一点铺来那个瓶瓶罐罐啥的。后来嘛，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嘛，听到您这个节目的。说咱们这个973啊，治疗因子是那个国内这个生物新药。
1: 没错，对。
3: 还是那个大厂家的药呢。
1: 好。
3: 说是能够治愈细胞的。
1: 没错。对，
3: 所以我在第二天嘛，我就打电话嘛，用上咱们这个药了。
1: 好的，
3: 那时候嘛，因为我妈妈的身体不好嘛，老人家年纪大嘛，就卧床不起嘛，当时所以说我主要嘛是给我那个妈妈买的。因为我母亲嘛，年纪确实挺大，都有83了。
1: 高手了。
3: 老人家嘛，就是卧床不起嘛，因为他是什么原因呢？医生诊断嘛，说他是那个小脑萎缩。医生说他那个小脑萎缩嘛，也有好几年了。
1: 这样，
3: 对呀、后来越发严重，您不知道，到后来连我这个亲生儿子啊，他都不认识。

0: 哦，
1: 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973治疗因子以后嘛，我记得也就50来天嘛，我就看我那个母亲啊，慢慢的比以前啊强多了。
0: 没有，是吧？
1: 以前嘛不是谁都不认识嘛，慢慢的他看我也能够叫得出我的名字，也认得出来了。
0: 好，也就是说他在用之前是小脑萎缩比较典型的，人都不认识。是吧？亲人都不认识，但现在呢，就说有这个50天以来的改变吧，能认识人了，是不是这道理？对吧？
1: 对，
0: 哦，明白了，多好。其实我跟您说哈，这个妈在呀，你才能体会到母爱，才是家，能理解吧？就过去我们总讲啊，兄弟姊妹好几个，妈在是家，妈不在你们是啥？你们是亲戚。能懂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他那么重的问题解决的这么好，证明什么呀？973致因子适合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有独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有什么呢？有神经因子，它修复这个大脑小脑神经细胞，它可以进行完全修复。那而且叫什么呀？叫激活性修复，修复它的传导功能，修复它的整个的细胞的活跃度。所以像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的，挺好啊，是不是啊？讲话了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给他用一用，意外收获。你看他治的非常棒，是不是？
1: 是
0: 给朋友，
1: 是啊，确实嘛，他用了50来天嘛，你说现在嘛，能够认识我嘛？
0: 对，
1: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他确实挺好的。他还有就是有那个风湿骨病他那个骨关节当时都已经变形了。以前嘛总是老含着这个地方疼那个地方疼的，
0: 是吧？对，
1: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973治疗因子以后嘛，这段时间嘛也很少听到喊着疼了。
0: 太好了，80多岁了不遭罪，挺好啊。我特别问问您，973致因子您说用40多天，您现在血压平稳了吗？
1: 血压平稳下来了。
0: 平稳了，是不是啊？我这个就是很担心的事情，因为你的血压低压高，低压高的人容易产生什么呢？脑梗现象，脑梗啊，明白吗？尤其低压的这个高的患者还不好降啊，这回非常好，是不是啊？降压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肯定吃过很多降压药虽然可能也有效果，但是这个药呢停不下来，一吃就是一辈子，对吧？那是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而我们现在不一样了，你用上973治愈因子，它里面有什么呢？有 ZL 静血因子，有瘟疫血管因子，专门针对高血压的病根，两大病根什么？一个是血液不干净，里面的所有的油脂啊、脂质含量过高，另外一个什么呢？血管管壁出现硬化没有弹性的问题。你看高血压就这俩根儿，另外还有什么肝细胞，因为肝也是主要主控血压的。中医讲这个高血压没有这个词儿啊，叫啥？叫肝阳上亢，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既针对于血压本身的根儿，血管硬血液脏，又针对它的脏腑主控血压的肝脏细胞进行活跃，你想想是不是一下子全面平衡？而且呢，你看您和你的老母亲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我觉得往下来咱没别的事儿了，就是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推广工程，帮助自己和老妈妈把药备足了，是不是啊？让老人不遭罪，让自己更健康啊。我们话不多说了，时间到了，那咱们这样，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咱们400场外热线那儿，我让他的帮助你快速拿名额，订两份，听老师的一定要订两份，别错过，以后没有一块钱价格了，能懂吧？好不好？
1: 好的，我现在赶紧打电话了。
0: 行，就到这儿啊，给您老母亲带个好啊。好嘞，
1: 好，
0: 再见吧。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景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致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

0: 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中国古代建筑不光有青砖黛瓦、红墙绿瓦，还有很多种颜色，比如天坛的蓝瓦、地坛的黄瓦、故宫红墙等等。这些颜色里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2022年光谱分析发现，天坛蓝瓦的釉料含有特殊的钴元素，在清晨光线折射率恰好与天空一致，形成天人合一的视觉魔术。明代工匠故意让瓦当略大于铜瓦，使雨水流下时形成天泪效应。明史记载，地坛黄瓦必须用河南钧窑土，其中含铁量达9%，象征土正其色。2016年考古证实，这种土真的能增强建筑的抗震性。但清代皇帝偷偷加了心机，黄瓦釉料里混了金粉，阳光下会发出地气升腾的错觉。故宫红墙的涂料里掺杂了猪血和糯米。2019年微生物检测发现，这种配方啊能够杀死90%的霉菌，堪称古代的抗菌涂料。下雨时，红墙就会散发出淡淡的腥味儿，宫女们称之为龙溪。再到江南来看一看，苏州园林的白墙含有贝壳粉，2020年研究发现，其反射率刚好58%，既柔和护眼，又能让竹影投射如水墨画一般。而藏传寺院，它是金顶，比如布达拉宫金顶的黄金涂层仅有0.3毫米厚，但含汞合金配方。研究发现，这种结构能够减少70%紫外线的损伤。同时啊，金顶在阴天会变成青铜色，藏民视为佛在沉思。朋友们，您还发现哪些建筑会变色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4: 推开知识的窗，

0: 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子，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子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欢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渍，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1: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那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

0: 4007102818。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

0: 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潮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潮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脑细胞生长和脑神经通路的。但是因为岁数大了以后，你这坚果你吃不了，因为坚果的分子太大，所以我们才研发了一个低温酶解技术，专门去解决分子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你看，你吃一天你自己就有感觉了，这要坚持下来的话，那你就可以畅想未来了。是不是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现在您取得到的成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但是我后悔啊，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了十盒，这订少了。
0: 啊，是这个后悔了啊。
1: 对，我儿子听说我这有效果了，他也要，他胖，血压高，所以我这赶紧给你们打电话，再给我来20盒，我跟我儿子一人订10盒。
0: 哎呀，多大岁数就开始血压就高啊？你血压高的话，那你就要养护血管呗。因为你看，你防心脑血管疾病，就得让血管是有弹性的，血管有弹性，它才不容易堵，它才不容易起这个斑块，对不对？那你要这种的话，你确实应该去养护血管。而山核桃当中有两种物质挺好，就是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两个还是挺好的，那就用呗。啊，那就给你儿子跟你一起用呗。
1: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谢谢朋友啊。
0: 嗯。
2: 哎呀，宁宁说的对啊，你看你儿子这个身体啊有点偏胖，这血压还高，咱们中医讲啊是痰湿体质，出现了气滞血瘀了，年纪还不大，血管里呢就有这个痰瘀，这样呢日久啊天长以后啊它就堆积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堵塞人的大脑心脏，出现脑梗心梗，这个情况是太危险了。嗯
1: 嗯，老师你这说太对了，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嘛，这20盒一定要给我记好啊，老师。谢谢啊。
0: 您先到导播那里头去吧，看看他那有没有了。现在我不好说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是恭喜您呢，再次报名成功了。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喝一天脑子里面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的啊，就是很透亮，见到了效果又拉着儿子一起来复购，那么全家人的血管呢一起来养护，小分子山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细胞吃得好咱的身体呢才能更好，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提醒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909-1779 400-909-1779。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我电话不？
0: 是您的呀，你好。
4: 哎，可算打通了，张老师啊，我要报名啊，我要10盒大白菜。
0: 10盒啊？哎，应该问题不大。
4: 可以给我定上了。哎，张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岁数吧大了，也说不明白。哎，好不容易吧才按队才打进来的。
0: 啊。那你他场外只要是那个什么有，那就肯定能给你安排得上啊。
4: 哎，
0: 这个您放心，只要场外那边有就行。
4: 哎，那行，就这几百盒呢，那一会儿就不就没了，我就怕抢不着了。首先呢，这个价格那摆着呢，399一盒，现在才吧99，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关键吧，你这东西还靠谱，不像吧别人光忽悠我吧。这个人吧，就是免疫力低，一到换季吧准生病。不是感冒啊，反正就是嗓子疼，心脏嘛，哎不好，走快两步吧就歇着，胸口也发闷，有时候吧，就是还隐隐约疼。你讲的这个蛋白菜，不是能提高免疫力，还对心血管好吗？这不就正对我吗？这不对症啊。
0: 你倒用还是可以的，但你心脏的那块的话，有缺血的征兆，你要防止血栓问题的发生啊。这个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详细去检查一下，去做一个 hotel 啊，做一个那个检查，看看怎么样。如果有心肌缺血的问题的话，是要按主治大夫的这个要求，然后合理的去改用一些药的啊。但是你要说去提升我们免疫功能的这一块的话，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就是小分子山核桃肽，它有最强的一面，也有它管不了的一面，它不是万能的。但你要说去调整一个脑细胞的一个健忘的问题呀， 或者说是解决一个就是神经传导的这个

0: 问题啊，这没有事儿。你想提升一个身体免疫力这块的话，那这都没有事儿。或者你说我身上我没有劲儿，我就肌肉太少了，我全是肥肉那种，那你这个的话，治疗氨基酸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是山核桃肽最优势的一些地方。只要是您身上出现这些相对应的就是这些症状的话，你用这个小分子肽都没有问题，你也更不用担心吸收的情况。就是它因为小分子嘛，直接就进入到细胞了，它不增加你吸收的负担啊。回头你就把信息什么的留给导播那里头去，但是您心脏的事儿还是要防着有那个心绞痛问题的出现啊。
1: 那好，老师，哎，这样子，哎，因为我在进食盒吧，我给我妹妹带食盒。他心脏嘛比我重，还支了架呢。等我定完了，我再告诉他，我怕没影了。
0: 那你就得留你妹妹的信息了。你一个人是整不了这些的啊。
1: 行，
0: 你把信息分别留好吧。
1: 好，那行了行。
0: 啊，
1: 好的。那我俩一人十盒。那张老师，那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自己在健康的路上收获了健康，那么也不忘给家人备上一份。小分子山核桃肽呢，原价呢是399，现在呢是99块钱。刚刚导播提示我们，目前已经不足500盒，还没有报名上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十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我电话吗？
0: 嗯，是您的，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那个，
0: 哎，
4: 麻烦你赶紧给我爸订十盒。哦，不。是20盒，用我和我爸的名。
0: 哦，你慢慢说你的情况是怎么的了？我看你这么着急，是你父亲怎么的这个情况？
4: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嘛，他刚出院，然后就是脑梗，现在就是一侧，那个身子啊，他不利索，走路呢也拖拉着腿，说话也不清楚。
0: 那不就是后遗症的问题吗？是脑梗带来的伤啊。
4: 对，就大夫就说是黄金期的康复期，它只有3个月嘛，然后就说过了这个时间就定型了。我这急的现在满嘴都是起泡了，普通的那个蛋白粉买了，喝了半个月了，一点动静没有。我这两天听您的节目啊，您一讲那个小分子肽，说能直接能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穿透啊，能修复脑神经啊，我这挺激动啊，我想给我爸用。他以前嘛就是老师，一辈子就是比较要强嘛，现在说话你说不清了，走路也不稳，急得直垂腿掉眼泪，我怕耽误这3个月，到时候我爸恢复不好。
5: 各位朋友啊，你看你父亲这个情况，这是中风后遗症，气滞血瘀了，水海饲养，气血通不过去了，经络堵了，所以呢他身子啊不灵活，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利，这中风的特点。咱们要把他这个清窍啊给他清通开啊，让他血呢活过去，他才逐渐能够恢复健康。
0: 对。那你这个的话就配合那个康复治疗呗，配合康复治疗的话用那个小分子核桃肽能挺好，就是他在医院里边做康复治疗也不要耽误，临床医生给他开的药你要正常去吃。我们用核桃蛋白肽是让他去补充他脑细胞就是缺营养，就是避免以后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加重。因为你看你身子不灵活，这肯定是脑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嘛，你首先解决的脑细胞，然后再把通路的问题解决了，他才能重新的恢复他运动的功能，你知道不？包括语言的功能、吞咽的功能，这些其实都是靠这个脑细胞和神经通路去指挥的。 我觉得你、

0: 配合这些正规的临床治疗的方式的话，我认为还是会有很大很大的比例能够完全的好起来的。
1: 哦，好的。那赵明老师啊，那我这个20盒你赶紧给我留着，我找那个导播去登记啊。
0: 你找导播登记的话，一个人也订不了那些，你用你和你父亲的名额一起去订吧啊。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
1: 啊，
0: 好了。
1: 嗯，
0: 哎，
1: 好好好，
0: 好了，再
1: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报名成功，小分子核桃肽原价399一盒，今天我们的团购福利价99块钱每盒，为您只降了300块钱，每人呢限定10盒，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那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一旦订完，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将关闭。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宁老师您好。
0: 你好。
1: 哎呀，我太着急了，我听前边报名的人这半道又加数量，我都紧张死了，就怕到我这没有了。快给我再来10盒。这个小分子三核桃肽真是太好了，我真是服了，不愧人家有专利。这昨天我刚吃一回呀，心脏就特别舒服。
0: 你也是跟前面的同志一样哈，都是用完事以后半道回来然后管我再要的。
1: 对，
0: 是吧？
1: 自己用过了，感觉到好了，好不容易遇到这好东西，必须得下手囤点儿啊！你说以后再想买，你别说这99的价格了，你就是399的原价，咱也不一定能买到呀。
0: 嗯，反正比较费劲，因为人家这个东西哈，确实每年都是按需来定产的，我们属于夹心的。不管怎么样哈，你已经尝试到了小分子山核桃肽的一些好处，就如果大家能够坚持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对我们脑细胞啊，还有我们脑神经通路啊，再有我们浑身乏力的这个事儿啊，或者说是记性不好健忘的这个事儿，其实它的恢复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你知道不？你要留点倒也行，你有名额就留呗。
1: 那我必须
0: 你那个啥吧，你什么情况我听听。
1: 我呀，我有那个冠心病，血管堵得比较严重，然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脆，然后吧这个支架什么的还不行，我平时就是经常那个感觉心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胸口总感觉发闷，然后哎呀成宿成宿睡不好觉。哎，昨天我吃完咱那个小分子肽，我就特舒服特得劲儿，完事吧感觉这个觉睡得也好了一点。
0: 哎呀，在安神呢，因为小分子肽这个东西啊，它首先是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元素，所以身体吧是非常容易去接受的。山核桃当中独特的 RGD 三肽这个东西啊，就像给你的血管抹了一层保护膜似的，它能把你的斑块牢牢地给锁定住，不让它掉到，就减少了很多血栓性的这个风险的存在。包括 AC 抑制肽，就它可以让你的心脏不那么累，所以有好多同志说，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觉得很踏实，我不明白怎么踏实，但是就是很踏实，那你就好好的去这个就是坚持服用它就可以啊。过一段时间吧，你现在最特殊的不就心脏的问题吗？等你这个就是血管看炎性的这个组织被消灭掉了之后，然后你的血管弹性越来越好了之后，其实你心慌啊和胸闷的这些症状就会一点一点的消失了，这些需要时间，你就慢慢去调整就行。
1: 哎，老师您这一说我就理解是咋回事了，我现在老有信心了。要不我咋说我又来订来了呢？这十盒呀，你可得帮我订上，千万别忘了呀。
0: 哎呀，我天哪！我跟你说呀，这也就大家吧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给它用好，我告诉你啊，有几类人群我觉得你们用是最当事儿的。你像我这个年龄面临的健忘的问题，就容易丢三落四的同志，你用这个小分子核桃肽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容易乏累的，再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要心脑血管后遗症的同志，因为它这个里边的你像磷脂这些物质，欧米伽三这种物质啊，包括这个那个氨基酸这种物质，赖氨酸这种物质，它能让你长新的小血管的通道，把原来的那个堵的地方能够给你绕过去。你看就这几大人群，你看你就占了一个是血管质量的问题，你就占了，所以你经常用啊。
1: 嗯，对，我知道，要不我怎么今天又回来又来订来了呢，
0: 是吧？哎，好，那你就去导播那里头，然后登记就可以啊。
1: 哎，谢谢赵宁老师，太感谢您了。
0: 哎，没事儿，再见。
1: 好的，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恭喜您报名成功，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来电。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张林老师啊，可算到我了。
3: 哎、你好。
2: 哎，我前两天出门了，今天才听的节目，现在还能报名吗？
3: 现在反正导播那边没有说截止呢，反正我估计现在也没有多少了。你说你想要多少吧？
2: 哎呀，太好了，给我来10盒吧。其实我以前用过补过那个蛋白粉，家里人买的，它效果我还是没看出什么来，反正是挺贵的倒是。
3: 买蛋白质粉呢？蛋白粉不行，你要年轻人吃那个东西吧，它长肌肉的确是挺好的，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吧，你不行。那个普通的蛋白粉是大分子的，岁数大的同志根本就运化不了，反而给我们的肝脏还增加负担，你知道不？所以我们要吃的话，如果你去补充蛋白质，要不然就是吃鸡蛋，然后每天吃2个，要不然的话就是通过小分子那个蛋白肽去解决。因为你吃这个蛋白肽的同时，我们应用的就是那个小分子的技术，小分子肽的这个技术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胃肠道消化吸收不好的这个作用。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你要用这个的。
2: 我是那个记性有时候不好，我出门啊有时候忘带钥匙什么的，有时候说说话呀，就是说半道我不知道想起来说多少，然后家里人都说让我补补蛋白，说是。
3: 你这个是健忘的这个事儿。其实健忘哈有生理性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休息好了，营养补充充足了的话，其实这一部分是可以调整的。但也有的同志从一种生理性的健忘，就是偶尔发生的这个事儿，变成了经常发生的。如果是经常发生的话，那就是病理性的改变，你这种的话是要配合临床治疗去调整的。我觉得跟您说话的这段时间里吧，您倒不至于说我现在病理性的改变，我要老年痴呆，不至于是这个样子啊。你只要注意，一好好睡觉，二好好吃饭，三适当的去补充这个核桃蛋白肽就行，因为它里面有，就是你氨基酸也好，谷氨酸也好，赖氨酸也好，包括那个欧米伽三也好，它里边都含有，所以你正常吃，它就能一修复你的脑细胞，另外一个能够修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通路，这个通路通了的话，那么就对健忘的这个事儿呢就会非常少啊。我觉得可以，你吃一段时间。
2: 好，那赵老师，我这10盒可得给我记好了
3: 啊。那你到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吧，让他帮您记录、
2: 好
3: 吗？
2: 那好，再见，
3: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你赶上了咱们的末班车。因为看看时间，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现在小分子山核桃肽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最后的幸运，你能抓住吗？就看你的手速了。小分子核桃肽，再说一遍，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呢99块钱就能拿到手，每盒只降300块钱，每人限购10盒。小分子核桃肽，那么补脑强身，吸收快，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更好。大家抓住做最后的机会，我们把热线电话再告诉大家一遍：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 河南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破译一个神秘的代码，为什么商王要把问题刻在乌龟壳上呢？这些最早的中文硬盘究竟记录着怎样的远古机密？让我们用科学的目光来解读龟甲上的文明密码。12.9万片甲骨文，4300多个单字，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字。商王武丁时期，一次占卜甚至要动用108块龟甲。但您知道吗？这些看似神秘的占卜，其实蕴含着严谨的科学思维。首先是材料科学，龟甲要优选磁性还原闭壳龟，腹甲的厚度要在0.8到1.2毫米，烧灼温度精准控制在280到320度。第二是信息编码，照序编码系统是最早的目录索引，正反对针结构是二进制的思维雏形，占词验词闭环验证，这就是原始科学实证的精神。第三，体现了天文历法，干支纪日循环误差仅差0.0003天，月食记录与现代天文测算完全吻合。研究成果显示，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发现，殷墟龟甲来自南海和长江流域。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也延续了古人的智慧，比如现代数据备份理念就是源自甲骨成套储存方式，医疗 CT 片的诊断逻辑与龟甲照纹判读异曲同工，计算机二进制编码与真不真判断逻辑惊人的相似。下次我们用手机扫码时，不妨想一想，商代真人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扫码解读天地密码了。这些深刻在甲骨文上的文明基因告诉我们，人类对未知的探索从来都是理性与信仰的交响诗。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其尔拔卵叹，它是尔拔班厂阀的一个特殊匾额班式，它的特点基本有三个，一是两人以上的对唱形式，二是班七班罗，三是句句相连，声略薄强过闷。以上这些特点虽然在唱腔旋律上有所变革，但它还是尔拔班的节奏，在对唱中连接的又是那么紧密，故而叫它为尔拔练叹，在串通中唱成它为尔拔卵叹。他善于表现美满幸福欢庆团聚的喜悦场面。蜻蜓在柯地荣归一句中，黄柯地黄母黄妻的对唱，

刮大子儿。在场次中出现有四子云、五子云、六子云，都适于唱刮大子儿这个班式。当然七子云也同样能唱，不过最好的是五子云，唱出的效果巧妙、刮大、流利，既有翘子儿八个之称，因此取名于刮大子儿。它也是四二节拍，即一板一眼。

是提酒考，使之通其耳拔霞云中间搭鸡月果梦而言。搭鸡月里面可以夹现鱼，此厂房多用于外拔角。搭鸡月的果梦配合动作神短，大到高度通移。在舞刀是提酒专神，所以取名叫提酒考。蜻蜓在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渔举相父吊场墙班式第三部分，六虽班垒。六虽班，它是渔举相父吊的主要班式之一，死而结陪。在宜宵节内，呛陪为班，若陪为烟，也称善班，即宜班宜烟。逢快六虽、中俗六虽、满六虽三种俗度，在节奏上比满班、二八班另获子右，在结构上赏韵变化较多，侠韵比较温定。除此，它也有很多直绳班式，如六虽练班、六虽躲班、倒耸班、六虽哑班、六虽六班、六虽耸班等等。六虽班善于表达举重任务的思考、虚实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咬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虽一般。

哑斑、六十六斑、六十耸斑等等。六十斑善于标大举重任务的思考、虚实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咬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十一般，故而称它为六十斑。

就是上当上的人民对镜贴花灯，清风

一快六十一般。蜻蜓在三赏角一举中，垂锦鼎与立痛的对唱。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里直升班式的器种之一，由于干净的需要，必须闪取六师上下云之间的全部果门，而只是用尖端的小果门来把上下云连接起来，故而叫六师练班。蜻蜓在双缩轨一举中将令你的长短。

柳，六水朵般，一般从六水唱起，随着干性的变化，唱词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来躲着唱，就叫六水朵般。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玉瀑街的长短。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俗读的六虱班腔中，未优在嘴口一举狭韵的节奏比怨俗涂马一倍，即愁一膀字简满结熟。蜻蜓在状元妹一举中拔线望的长短。

八，六虱哑斑。在六虱斑的场次中，中间假有滑背或神短动作时，医院就必须进行哑

班。在哑班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满一倍，即筹一膀子，倒背即神短左腕后，接着载七六水果门时，便回复院俗唱六水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太华角一曲中，周凤练的长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块您拿走。
1: 39.8块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块，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块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二百三十

0: 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块。
1: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馍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1: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1: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0: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儿。
1: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1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

0: 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

这样庆许管船不以简短，折就是六班。蜻蜓在《风鹤丸一举》中学任鬼的长短。

下面六语换结场六诗略。是六诗耸班，单独一段六诗帮，或下面若有其他演员在结场另外一种班时，是六诗班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已完整结束，这就是六诗耸班。请听在蝴蝶杯一句中胡凤莲的长短。

是以橄罗般，主要是指唱茜姑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姑跳和银月的节奏较快，情绪清脆，顿挫而调养，给唱快六水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水上锣，虽然和六水般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水般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习惯，国门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0: 家。
1: 渔举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险，故称其绳墙为相夫屌。相夫屌是渔举四大流派与东屌、与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渔具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清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帮土帮，后来统称河南帮子。徐珂在《清北累朝》里说，河南有土帮戏，土帮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白唱词习为贬喻。这个土帮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命线索屌，宿命河南屌，因此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线索合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帮戏和李调元

与嵌弄死事念，以其奇污念写迂存屈垮的事件。相夫屌的姓称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云雨成章中，从落喜、一样强以及其他举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理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叟为主音，旋律上行，奏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

哎呀！

唐燕说，相父吊不永稳，不使僵闷，使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晴鹤记，僵闷版的刻板在竹仙枕。当时主命的刻板有田形版、拱椅版、椅秤版。后来又与黄鹤绝抠，梁敌北延，江门便向周魏发展，经江札资登任职收，把相父吊串到商丘一带的叫雨东吊，串到雨北一带的叫打高吊，串到周口虚长一带的叫沙鹤吊。虚闷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侍楚，其相父、妻显、同虚、委实、种母、趁柳、一逢、怨屋、逢秋、烂尻。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收，办了八个刻板。相父吊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林黛运、加比运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世。民国年间，邹少鹤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胆李简运，田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盼物不入矣，有浮闪指心墙。自李始除举逢微之一贬。此外，赤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胆孙简德、张房锦、乙命水上瓢、望徐听、石溜祥等。相父吊隔板舍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父吊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父吊的卓越代表。下列相父吊唱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天天读书，好好工作，满怀热望奔赴山海。最近我们一直在跟您分享一本叫做《思考快与慢》的书，这本书里面的语言非常的晦涩，专业术语也很多。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很难坚持读下去的书，但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能够识别出系统一和系统二，是我们第一个进步，之后才能够避免我们不断走入人云亦云的困境。有点烧脑，但如果你只希望去听那些最简单的书籍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迈上更前进的一步。我们总得听一些更难的书，一些非常有用的书。如果你想很好地掌握书中的一些理论，可以用笔记的方式把难点标记出来，反复地思考，一定会有所收获。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我研究体验效用和决策效用已经很长时间了。关于如何测量体验效用，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要接受一次痛苦的注射，原计划20天，现在减少到18天。请问人们对这种减少的感受与6天减到4天一样吗？结果证明，相较于第二种情况，人们愿意为第一种情况付出更多。在某些情况下，体验效用可用作评估决策的标准，并且体验效用会随时间变化，就像注射次数加倍会使注射的痛苦翻倍一样。如果降低疼痛感，患者的记忆会减弱，而记忆自我本身对我们大脑有决策影响。记忆自我的感受是对代表时刻的感受，受到峰值记忆和结束时刻的强烈影响，我们总会记住打针很痛的感受，但打针的持续时间对记忆并没有太大影响。我们对痛苦和快乐体验的持续时间有着强烈的偏向，我们希望痛苦更短，快乐时间持续更长。然而，我们的记忆已变成痛苦和快乐的最强感受已经结束时的感受，也就是说，忽视过程的记忆不会为我们的偏向带来长期的快乐和短暂的痛苦。有许多事是我们愿意继续不想停止的，包括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海伦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是全身心投入到某项工作中去，这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被米哈里称为心流。心流是艺术家在创作时，人们在被电影和书籍或者是填字游戏深深吸引住时的一种状态。人们处于这种情境时，往往不愿被打扰。我也有过类似的记忆。我小时候，当我母亲从我手中把玩具拿走，要带我去公园时，我总会哭。在公园里，当她将我从秋千上抱走，带我去玩滑梯的时候，我也会哭。抗拒中断当前的事情表明，无论是玩玩具还是荡秋千，我当时都正玩得愉快。我们的情绪状态绝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关注正在进行的活动以及直接环境。少数人可以用意志使自己更开朗快乐，但大多数人是不会的。人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提高经验的质量，将消极的休闲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例如，将看电视转换为积极的休闲方式，包括社交或者锻炼等等。比起生活经历，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比如教育程度，对生活的估测会有更大的影响。比如受过高教育的人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会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经验自我更丰富，他们的压力也会越大。钱可以买到快乐吗？ 这是人们最常问的关于幸福的问题。对45万名受试者回应的盖洛普海斯威斯幸福指数分析，以及对1000名美国人的每日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惊人而又明确的答案。结论是，贫穷使人悲惨，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

但总体来说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极度的贫穷会增强经验对生活中其他不幸经验的感受，这尤其体现在生病上。生病对于贫穷的人来说，比家道小康的人有更糟糕的感受。位于收入分配前三分之二的人中，因为头痛，原本 19% 说自己忧郁和担忧的个人会增长到 38%。而在收入分配最后 10% 的穷人中，忧郁和担心的人则会从 38% 增加到 70%。其基线水平越高，增加的也越多。穷人与其他人的重大区别还体现在离婚和孤独的影响方面。另外，对穷人来说，周末对于经验自我的幸福的有利影响会比其他大多数人小得多。当某位住在高消费地区的人的家庭收入约为 7.5 万美元时，这个收入标准在低消费地区相应减少，那么这个人的经验自我的幸福满足水平就不会再提升。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也会随着收入增加，但超过那个标准后就再也不会提升了。这令人惊奇，因为更高的收入无疑能使人们获得更多快乐，包括可以在有趣的地方度假、听歌剧、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什么这些增加的快乐没有在情绪经验的报告中显示出来呢？其合理的解释为，更高的收入会削弱人们享受生活中小乐趣的能力。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向学生过早的灌输金钱观会影响他们在吃巧克力时的快乐感受。收入对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的影响和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得出的关于幸福的一般结论与结肠镜那个实验的结论一样清晰明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估与他们真实的体验可能有关，但也有不同。正如我几年前的想法一样，用生活满意度来衡量经验自我的幸福感并没有错，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贫穷使人悲伤，富有可能会提升某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总体来说却不能提高经验自我的幸福感。经验自我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到某个标准后就不会再增加了。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6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

0: 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给孩子讲历史》，作者翟传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翟传明说，历史应该是有趣的，有温度的，有故事的。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 拆开来读就是 hi story， 你好故事。我给孩子讲历史这套书讲的就是有趣的故事。作者翟传明并不比史书懂得更多，他是某家机关单位的笔杆子，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额外的收获。他给自己的儿子讲了2年的历史，为了生动有趣地把这些事儿整明白，每次给儿子讲历史之前，他都会先学习史料，然后转化成故事写下来，熟悉之后再讲。

0: 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时不时地把打印稿拿出来看看。这些打印稿无意间被他的同学看到了，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看，并且时不时地追问什么时候还有更新啊。现在这些故事做成了三本书，你们可以放在床头、案头，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作者翟传明说，故事已经讲到了唐朝，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愿意继续讲。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作者翟传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当过连队指导员，转业后从事文化和旅游工作，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意外收获。这本书的面世呢，其实是一种偶然。2014年，我的孩子上小学4年级，在这之前我基本没有管过他的学习。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告诉我，数学和英语相对容易提高，而语文很难。语文的基础一般在小学时候就奠定了，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怎么提高语文素养？我决定给孩子讲历史，因为文史不分家。给孩子讲历史有故事性，容易有代入感，孩子只要愿意听，他的语文素养自然就会提高。讲历史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讲给大人的。我要讲出我的孩子愿意听的故事，我要了解他曾经喜欢看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了解他曾经玩过的游戏《植物大战僵尸》等等。那么我要从他的角度，用他喜欢的语言，加上我的思考和引导，形成一篇有趣味、有温度、有分析的历史故事。由于孩子喜欢，我就在历史当中加入了一些思考。我讲的历史是以人为核心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都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讲，讲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正像我在书的封底所说的，我给你讲历史，不是要让你羡慕一个多么风光的英雄，不是要让你钦佩一个多么正直的忠臣，而是要让你做一个聪明的好人，让历史照进现实，让智慧深入思想。不求你能够达到一个你爬我爬大家爬的世俗高度，只求你能够有一个超越他人的有风有雨不飘摇的生命长度。我断断续续讲了2年多时间，孩子对语文的兴趣极高，看文章非常快速，阅读能力非常强，这也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科成绩的提升。在5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用文言文很熟练地写作文，甚至还可以写议论文。孩子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就看我们如何挖掘。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中国远古祖先主要有四个人，姑且称之为四大天王，说是闪亮登场。他们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看的衣服，耐克、阿迪更不用说了。最先出场的应该还是裸体，用几片破叶子围住关键部位。后来登场的也顶多围个兽皮，披个麻布片子。这四个人呐，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四大天王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以后的部落首领。你问我什么叫母系和父系吗？母系就是老妈是老大，她说了算，老爸呢只管干活，整天陪着小心。父系啊，就是老爸是老大，老爸负责指指点点，老妈负责洗洗涮涮。因此这四大天王自然是男性。什么？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儿系氏族？

0: 想当老大。
1: 那我可要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就真是儿戏了。距今8000到5000年前，有巢氏粉墨登场了。为什么是粉墨登场？因为那个时候啊，野兽很多，怪兽横行，不像现在被驯化的驯化，有野性的由动物园管着。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就随便搞些植物的枝叶，加上一些泥巴涂在脸上，就像万圣节一样，怎么恐怖就怎么来。有巢氏为什么能够当部落首领呢？恐怕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是一个超级猛人，部落里面他的武力值最高，否则没有人服气。打江山，打江山，江山是打出来的，拳头里面出政权。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天王是部落里的超级能人。这就好比学校里一样，个子又高力气又大的，在班里可能成为横行无忌的小霸王。但如果群众基础不太好，再加上学习成绩差，一定很难被选为班长。这就说明，要想当个头目，光猛不行，还得有才。有巢氏把这两条都占完了，那么此人到底有什么才能呢？他的才能就是他会做巢，把人类从岩洞里边领出来。最开始是盖木头房子，当然他盖的房子绝对比不上北京的鸟巢，更没有现在度假区的小木屋那样舒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业绩。因为这个，他才有了有巢氏这个名号。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1: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0: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1: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12罐不得400-500元？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元。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710-2818。 4007102818。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

0: 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8块，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地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早上脸发胀，身子沉，干点啥都容易累，刚说的事儿啊，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2箱3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2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1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儿。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710-2818。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的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

秃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千佛山都是你滋养的灿烂。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鉴赏，周啸天。此诗作于贞元三年787年，作者时年16。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

鉴定的尸体，题目前需加复德二字。做法与咏物相类，需矫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全篇要空灵浑成方称得体。束缚如此之言，故此体向少佳作。据载，作者这年始自江南入京，夜明是顾况时投献的诗文中即有此作。起初顾况看着这年轻世子说，米价方贵，居易服役，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说京城不好混饭吃啊。基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不禁大为接赏，道：道德各语，居易异矣，并广为言喻，可见此诗在当时就为人称道。命题《古原草送别》颇有意思，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名句以来，就结了缘。但是要写出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尤其要写出心意，仍是不易的。首句即破题，念古原草三字，多么茂盛的原上草啊，这话看来平常，却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了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何尝不可开作秋来深静里，那通篇也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撞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除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除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通通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看那离离原上草，不是绿色的胜利的旗帜吗？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雨三分而含义十分。宋吴曾能改摘曼露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雨减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是何等畅叹有味，对仗亦功至天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如果说这两句是成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
远方请

明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方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可见。亲接二字即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急切，虽然稻谷成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穷鸣鼓欠，残日照荒台的秋原，该是如何的生气勃勃。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啊。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泛指行者。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结尾呀。诗到此点名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全诗错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您听这《水浒全传》，发配的人可真不少。原来咱就说过几个了，武松发配，杨志发配，林冲发配，等等等，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

0: 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赤发鬼刘唐。刘唐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大哥，哥哥，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
1: 哥哥，
0: 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
1: 哥哥，还留他们吗？
0: 哎，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啊，怎好胡来呢？贤弟呀，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
1: 我哥哥，您傻了，受那苦还有头吗？
0: 您干脆听我的得了，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们。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借差，俩借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
1: 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
0: 俩借差一拼，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1: 别，哥哥，
0: 哎，
1: 好吧，哥哥，听您的。
0: 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呀，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
1: 不必了，
0: 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延误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
1: 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0: 正说着，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乳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

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呀，我对不起我爹呀，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呢，这梁山开了锅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了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呐，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呀，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要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全山隆重祝贺，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

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劫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圣卿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是，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儿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绰号叫神行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哦，好吧。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吗？死说活说，把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嘿，心说死逼梁山，死逼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呀、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押司，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什么事儿？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

0: 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是吗？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亚斯，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啊，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
1: 宋江一看啊、哦，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除了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
0: 哎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1: 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管了。张千李万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儿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来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了，哎呀，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吗？宋江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
0: 好，来了，
1: 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又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着，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
0: 儿。哎，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1: 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0: 哦。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

0: 怎么客人不多？谁知道呢？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这时候张谦呢，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儿，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是吗？嘿嘿，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吧？哪能呢？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你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借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有的是，来，再给来上四壶。”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儿，把酒倒上了。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墩墩墩墩墩墩，两碗下肚了。说到这儿，就觉着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俩人全躺下了。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儿，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着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了，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不，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我发财了！这位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啊？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呢。再不回来啊，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儿，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啊。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蹲使劲儿，还真挺沉。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着

0: 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和面又剁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劫差招得上他了，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他就消了灾了。我说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站了几次。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和两个借差喝了迷魂药酒，人事不醒，被酒店的伙计推进山洞的人肉作坊。这伙计啊，本来想把他们卸巴了，但一个人又不爱动狠。原来他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儿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

0: 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的个，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1: 接个朋友。
0: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1: 哎，别提了，
0: 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生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1: 好吧。
0: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1: 哎，
0: 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省，让我拖进人肉作坊。
1: 哎呦，还别提呀、啊、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大哥，我发财了。
0: 哦，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
1: 啊？
0: 那犯人什么样？小个不高，长得黑不溜秋的，倒挺精神。哎，你别看是个配军，也没带着行枷，也没带着锁链，逍遥自在的，还挺神气。这人有多大岁数？
1: 三十郎当岁吧。
0: 哎呀，是不是我要接的那个朋友啊？快领我去看看。
1: 能吗？都在山洞呢，走，看看去。
0: 这个伙计领着来的这仨主进了山洞了，点起灯来，举着火把进了人肉作坊。伙计用手一指，就这仨人。宋江啊在人肉案子上躺着，把着边儿，俩借差在里边一边一倒地躺着。等来的这个主接过火把仔细一照，哎呀呀呀，这正是我要接的那个主，插一插要了他的命啊。哎呀呀呀，可把我吓死了。这位真有点后怕。伙计一听也麻了爪了，
1: 是啊，你看这个事儿闹的，
0: 如果我那仨伙伴要在家，早就把他卸巴了。您这一说，我也有点后怕。快快快，找解药。把宋江抬起来，抬进酒馆的后屋。然后这伙计、啊、把解药拿来了，用水把它化开，撬开宋江的牙关，慢慢给他灌下去了。时间不大，宋江明白过来了，抻抻懒腰，揉揉眼睛，是翻身坐起呀、啊，好睡好睡。这宋江往四外看看，一瞅站着不少人，回忆了回忆，哦，刚才我吃酒，对对对，我心里清楚，中了麻醉药了。怎么我又明白过来了？
1: 面前站立这个黑面大汉，

0: 满面陪笑，冲着宋江一抱拳：“请问您是哪位？”“
1: 啊，
0: 小可家住山东郓城县宋家庄的人，尊姓大名？”“
1: 在下姓宋，宋江是也。”“
0: 哎呦我的大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在地上咚咚咚磕响头，把宋江闹懵了。宋江赶紧双手相搀，壮士不可多礼，你怎么认识我？
1: 哎呀我的大哥耶，
0: 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在下我姓李呀，我叫李俊，人送绰号混江龙，我就在浔阳江靠着打鱼为生。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住的柴家庄，就是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我是从他那块认识哥哥的。别看咱没见着面，柴的官人没少向我介绍您是当世头一位豪杰。我听着这信儿之后，恨不能赶奔郓城县拜会哥哥，弟兄及早相见，但是琐事缠身，未能如愿呢。前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从济州来，说您贪了人命官司了，官府已经做出决定要发配江州。我一想要上江州，必须得在我这儿路过呀，这可有机会见着哥哥了。因此我领着我俩结拜的弟兄天天上这儿接了，接了十几次也没遇上，今天总算见着哥哥了。你们俩还不过来给大哥行礼？他身后站着那俩小伙子长得也倍儿棒，虎头虎脑的，也给宋江磕头。开酒馆这伙计冒了汗了，扑通一声也跪下了：“我宋押司，不知者不怪呀，我千不该万不该，我给您下了迷魂药，我罪该万死。宋押司，您饶了我吧。”“
1: 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都起来。
0: 谅宋江有何得能之处，敢劳动各位如此抬爱呀。肩膀头齐都是弟兄，大家不必客气。”宋江回头看看那俩借差没了，一问这伙计，伙计说了：“还在人肉作坊呢。”“
1: 啊，
0: 能不能把他们放了？”“那当然能了，您稍后片刻。”去了几个人把俩借差拖出来了，照样灌了解药，时间不大俩人明白了，揉揉眼睛全都坐起来，往四外看看也有点发懵。宋江乐着向他们一解释：“哎呀，俩人也后怕的不得了，这要不是遇上熟人，我们仨人早都交代了。”这时候呢，开酒馆的伙计赶紧准备了一桌酒宴给大家接风，也表示祝贺。席前不得报报名吗？黑面的大汉叫混江龙李俊，他带来那俩把兄弟，一个叫童威，一个叫童猛。开酒馆的这个伙计叫催命判官李立，跟这李俊呢还是远方的亲戚，人称二李，彼此都做了介绍。这时候催命判官李立的那仨伙伴也回来了，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客人呢，李立一说明情况，哦，大家这才明白，也搬来凳子全都坐下了。混江龙李俊就问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天儿，你辛苦了。
1: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0: 处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1: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范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0: 都是内情，何必过谦呢？
1: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2: 珍珠，快替我还礼。
3: 俺家小姐礼当。
1: 她是真。
0: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1: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0: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1: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0: 亲家母，俺的闺女喊啥不精？
4: 不不不不不，
0: 再不然丑陋不堪。
4: 哪里哪里，
0: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4: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1: 姑母，
4: 出去。
1: 这，
4: 你给我吃去。
1: 是。
0: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3: 小鸳鸯，又给我一乱心烦。

0: 行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冲西，二回去，西去给你送二西。
0: 哎，干母，你们家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休，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闲不闲，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可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荤，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冲喜冲喜，大摆宴席，
0: 冲掉煤气，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是什么酒啊？
1: 亲家，雪凌春毛霜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暴风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请饮一杯。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刘道，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衣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的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
3: 此酒，白花玉衣，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3: 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2: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3: 恁听了吧。

0: 自己去放任，别来令是啥的花魁王娘、啊啊啊啊啊啊王母娘宴请请下回帝王在想小泉北因着此就活白随我的事了前朝最当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2: 开坛
1: 请你一杯
2: 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2: 哎
3: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3: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2: 哎我就喝这一杯
3: 亲家母豌豆走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3: 都坐都坐都坐
4: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3: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4: 你一定得喝
3: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4: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3: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4: 一路老发顺风酒
3: 第二杯呢
4: 你们二老欢聚享凤酒
3: 第三杯呢
4: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3: 是了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4: 我错在哪里
3: 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4: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3: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4: 请
5: 母亲暂缓的走哪
3: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5: 那
3: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5: 你
4: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5: 他喝不顺水来推舟
4: 好让他酒后把针眼吐露
5: 舍香儿让女儿不上钩
4: 干脆吧这姑娘都一刀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小弟替表兄敬一杯啊
5: 母亲
3: 一句话说的俺妈的面上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3: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3: 那这
4: 哎体和也行发酒三种
3: 哦体和还得发酒哩
4: 嗯
3: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4: 啥名堂啊
3: 喝一个三碰漏看酒
4: 看酒

0: 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西安侯贺兆雄，听说是朱四玉被人给救走了，不由得勃然大怒，心说这是谁干的，这人这胆子简直比倭瓜还大，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啊，我岂能容饶。来人，通知西安府四门紧闭，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不管他上天入地，我也要把朱四玉以及救他那个人给我抓回来。他正发威呢，没想到白眉徐良回来了。上文书咱讲了，徐良把难女朱四玉救到家里头，见着他爹朱焕章，人家父女团聚了，徐良毫无牵挂，二次回到西安侯府，他就决定大干一场啊。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的面貌，经过化妆改扮变成了个吊死鬼。徐良正好听见，一听贺兆雄正在这发威呢，老心儿在院里头叫唤了一嗓子，有这声这刺耳啊。贺兆雄就是一愣，哎，这院里头什么声音？前去观看，扎事。几个恶奴挑帘出来了，我说谁呀？你们发的这叫什么音？这么的，呀、哎？恶奴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在天井当院站着个吊死鬼，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刷白的大白袍子，腰里系着白麻绳，哎呦，往脸上一看，这个难看呐，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二尺多长鲜红的大舌头，

0: 鬼在院里是连窜再蹦。那年头那人呐，都愚昧，他就非常信这个鬼神，就拿这就当真的了。把几个恶奴吓得是屁滚尿流，连滚带爬跑回大厅。哎呦，侯爷可了不得了，闹鬼了。连贺兆雄啊也吓得不轻，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退了几步，屋里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原来贺兆雄这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这小子心里头发虚，他心里说话，哎呀，这是哪个怨鬼呀？不定是哪年哪月死到我手上，今儿个来找我追债来了吧。可是又一想，我是堂堂的西安侯府，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打手有打手，我还怕你个鬼不成？你就是大罗金仙我也不惧，我要显出胆小来多叫人耻笑。想到这儿，贺兆雄又把腰板拔起来了，吩咐一声，来人，台某的宝刀。亲兵把他的五斤折铁大刀给他抬过来了。你看这贺兆雄把大刀接到手中，外边的袍服闪掉，还没等到院里去呢，自己先在屋里练烫刀。这是练刀的地方吗？这叫仗胆子，一边练还一边喊要你是哪方的怨鬼，竟敢跑到侯府前来捣乱，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两喊带练，大概他这劲儿也就上来了，率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就冲到天井当院。等到院里，他背大刀一看，也吓得吸了口冷气啊。两旁呢有教师，这些教师啊都是绿林出身，其中有四个教师，一个姓年叫年鱼头，一个姓嘎叫嘎鱼尾，一个姓李叫李鱼刺，一个姓贾叫贾鱼腿。您听这四位这名，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这四位帮虎吃食，那是贺兆雄手下的帮凶啊。他们都出身绿林，对于绿林这套事儿基本都了解。这四个小子有点不信，看了一会儿，跟贺兆雄就说，侯爷，您别相信这是真的假的，这是人装的糊弄人。甭问，朱四玉被救肯定与他有关，他是不愿意叫咱们认出他本来的面貌，这是化妆改扮，您别怕。
1: 哦，对，
0: 贺兆雄一听有理呀，我虽然没见过鬼，我听人们跟我说过，神鬼怕恶人，那鬼呢，假如要有的话，他也在那背阴那地方，冷不丁的把你吓一跳，或者是半夜夜深人静他才出来呢，哪有明灯蜡烛大庭广众之下他敢出来蹦跶的，岂有此理呀。
1: 大概是人装的，看着没，今晚上这侯府大概热闹了。想到这，他往前大跨两步，把掌中大刀晃了三晃。

摇了三摇，呔，对面的狂徒，你是谁？你敢不敢把假脸摘了，露出你本来的面貌，让你家侯爷看看？你要是英雄，要有种，你就这么办。如果你晓得胆小怕事，你就甭听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进了侯府，再想逃走是势比登天，速速报上名来。徐良暗中好笑，心说我这套衣裳啊真有用了，只要哪一回穿上都把人吓一大跳，省了我不少事啊。徐良一瞅这西安侯还怪横的，像秃尾巴狗似的，你让我露本来的面貌，我能听你的吗？我就是怕才化妆改扮的。老心儿够多坏，不但没理他，蹦得的更欢了。西安侯一看，呵呵，好小子，你跟我耍泥腿，休走砍刀，唰，力劈华山，这一刀就下来了，直奔徐良的顶梁门。徐良一不慌二不忙，透过这假脸那小窟窿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刀到了，老心儿往旁边一歪脑袋，刀落空了。徐良滴溜一转身，正好转到西安侯的身后，把腿抬起来，照着西安侯那屁股三叉骨那块脆骨就是一脚，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西安侯蹬得站立不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用大刀一拄地，他算没趴下。您别看他没趴下，把他疼的嗷嗷直叫啊，用手一摸坏了，脆骨给踢折了。西安侯汗珠子也下来了，好啊，儿等们给我杀，别让他跑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滚地炮、坐地雷，这帮小子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徐良是团团围住。徐良一边打呀，一边心里想，我今儿个来是暴打不平，要达到的目的呢已经达到了，就不要把事情扩大了。如果是以往我遇上这个事儿，把金丝大环宝刀拉出来，我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可今儿个这事儿呢例外，我只要达到教育教育你们就得了，何必刀伤人命呢？而且这是西安侯府啊，真死了人也是个麻烦事儿，岂不给本地官府留下罗烂？徐良想到这儿，干脆就拿这些人开玩笑。怎么个开法呢？徐良这两只手弹这些人的脑帮。你看徐良练过功夫，这玩意儿弹上受得了吗？帮这一下脑袋上就一个疙瘩，这疙瘩比算盘嘴还大，那疼得要命。你看徐良身形一转，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您再看这些人脑袋上不同程度都有个疙瘩。老心儿一边打着一边暗笑，一看四更天要到了，不能久停，他在怀里一伸手，把事先写好那纸条拿出来了，一抖手奔西安侯贺兆雄就扔来了。
贺少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吓得往旁边一甩头，这东西啪嗒一声落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多远去。这帮小子光注意这个了，徐良利用这机会低了腰飞身上房，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那身法够多快啊。等这帮人再回过头来，人没了。可这是什么呢？有个恶奴仗着胆子过去，拿起来一看，软绵绵的这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打开上面有四句话，这才交给贺昭雄。旁边有人给掌着灯照着亮，贺兆雄一看那上面写的是告诫贺兆雄为官要正经，不听良言劝，严惩不留情。落款是云游大仙是也。贺兆雄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哎呦，好悬呐！可能这人不是鬼就是仙，要是人哪能这么快呢？一转眼没了。算了，我见好就收吧，保住我这条命就行。他率领众人怎么收拾后事，咱不必多说。话分两头，单表山西宴。徐良离开西安侯府，回到店房，一看天早呢，睡觉，把吊死鬼的衣服脱了，包好了，往被窝一钻，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等红日东升，他起来了，抻抻懒腰，把门开开，一叫伙计进来了。打了漱口水净面水，徐良都收拾完了，又吃罢了早饭，电饭账结清，起身离开西安府。等他出来西安了，走过灞桥，徐良心里这个痛快就崩堤了，心说人生一世就得干点活，干活还得干好事儿。拿我来说吧，皇上给我100天假期，如果我就在家里头一待，无所事事，何等的无聊啊！你看看，到长安这儿溜达溜达，没想还遇上这么件事儿，暴打不平，救了难女，这玩意儿比吃顺气丸还痛快。他掐手指头一算，这日期100天的假期呀，过了多一半了。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徐庆一再告诫，叫自己早点回家，以防有点什么事儿。要没什么事儿，干脆我就早点回家吧。徐良打定主意，沿着关中平原的大道，准备出潼关回太原府。可一边走着呢，徐良就一边想这些事情，不由得一高兴，又哼起他那山西小调。这人五音还不全，还挺爱唱。啊，说山西嘞，到山西，山西处处全美丽。山也好，水也好，山西处处都是宝，都是宝。哎呀，把走路的人笑得肚子都疼，心说您呐，光顾您自己痛快了，你就没想想别人受得了不？这什么味儿？这是，把牙根都酸透了都。大家也不好笑。徐良不管这个，沿着大道往前走，咱们简短接说，这一天就来到华阴县。徐良一看到华阴了，干脆打打尖，
吃完饭不得

0: 这儿住，海赵就往前走，最好住到潼关去。他心里想着，迈步就进了城了。但是进了城，他发现有桩怪事儿。什么怪事呢？本来这是个白天呢，华阴县这儿挺热闹的，徐良来的时候在这儿路过，怎么突然发现大街上是冷冷清清，两旁边是关门闭户，甚至街上连个小孩都没有。你得走半天，偶尔才看着一位老人。嗯，徐良心中暗想，这是出事儿了，要打仗，老百姓都逃难去了，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要打仗的话，事先我能知道，我从五军都提府那块儿就能获得消息，岂有此理呀！现在国泰民安，根本没这种事儿。不然的话，这老百姓都哪儿去了？要说放假，也不能这样，怎么家家把门都关上了？徐兰心里的疑惑着往前走着，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老仙儿一想啊，干脆我进去吃口饭，打听打听怎么回事，然后我就离开华阴县，迈步他进了饭馆了。一看有两三个伙计正在这儿收拾呢，把地扫干净了，把这板凳挪到桌子上，还有个伙计拿着竹竿出来来挑幌子，干什么呢？要关门。按咱们现在的钟表说话，这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的事儿。那哪能这么早就关门呢？老心儿来到里边站住就愣了，拉了把椅子刚坐下，有个伙计发现了。哎呦，客官，你有事儿？
1: 啊，我打算吃点东西。
0: 哎呦，实在对不起，太对不起了您呢。您没看着吧，我们要关门了。哎，我说伙计，
1: 大清白日的，你们为什么叫光芒呢？
0: 因为我们有事儿，东家给了一天假，连东家我们都出门办事儿去，您来的太不巧了，要往常绝不能这样，您高升一步，您赶紧走吧，我们这就关门。我说伙计，我走的饥肠辘辘，十分渴，十分饿，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收拾你们的，你们把那个熟食卖给我一些，吃完了之后我是加倍给银子。哎呦，您这人怎么这么罗嗦啊？您吃完得什么时候？我们这就要上本儿，您高升一步吧，这笔钱我们不挣。徐良就有点不痛快。可正这时候啊，东家在后屋出来了。这东家穿着一套新衣裳，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往外走。他一看这意思，明白了。这东家呢，还比较懂人情。老三，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早走一会儿，晚走一会儿，还在乎这位客官吃饭呢？咱那有现成的包子面条，给客官端上点来，就让人家吃呗，吃完了咱也收拾完了，死心眼儿。哎哎，伙计一看东家吩咐了，不敢不听，撅着嘴给端了一盘包子，盛了一碗辣面，拿过筷子来给徐良放桌上了。老心儿冲这东家一抱拳，
1: 三先生多感谢了，多谢多谢。
0: 啊，没说的没说的，哎，您吃您的啊，您吃完了我们再走。这东家说完了转身要干别的去，徐良呢就把他叫住了，一边吃一边问。
1: 哎，我说东家，我跟你打听点事情，一处不到一处迷，我你们这块是什么规矩？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这个街上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0: 哎呀，我可。

0: 爷，您是外地人吧？
1: 我是在这儿路过的，
0: 怪不得，听您这口音，您是山西人。我简单跟您这么说吧，开天辟地，也没有这种热闹。今天呢，我们都看热闹去，不但我们，您瞅这全县的人都去了，故此才关门闭户，冷冷清清，人都出城看热闹去
1: 哦，究竟是什么热闹啊？这么吸引人啊？为什么大伙儿都要看看？
0: 当然了，要一般的热闹，能打动得了大伙儿的心吗？您都没听说过，咱们这儿立了一座擂台，这座擂台一不比武献艺，二不为挣钱，您猜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擂台的名字叫招夫擂。您听这新鲜不？就是一个大姑娘啊，要找丈夫，这丈夫不好找，故此立了一座擂台，在台上招女婿。您听说这新闻不？再告诉您，这姑娘可了不起呀，她爹那是我们华阴县的大财主，人送绰号小诸葛，姓沈，叫沈仲元。这是沈仲元的老闺女，叫沈春莲，人送绰号叫峨眉女。
1: 哎呦，有能耐！上房不用梯子，那家伙好把式了。听说想当初受过华山一个老尼姑，这个老尼姑叫什么？想起来了，叫九云老尼。跟这老尼姑学的能耐，马上步下长拳短打18般兵刃，样样精通。刨出这个去，我再告诉您，嘿，那人样子长绝了。天仙什么样，人家什么样。家里又有钱，长得模样又俊，能耐又大，您说得找个什么女婿啊？一般人看不上眼儿，尽管保媒的人有的是，全被姑娘推出门外。后来也不知怎么的，这爷儿俩一商量，来个新鲜的，立一座招夫擂台。所以说，大伙儿都想开个眼，瞅瞅这位沈小姐沈春莲能找个什么丈夫。所以呢，我们这才想去，一天不挣钱也不算什么，这玩意儿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徐良一听，也感觉到可气，又感觉到可笑。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大千世界，变化万千，这话是千真万确。别人我不熟啊，小诸葛沈仲元，我太熟悉了，那是我亲师叔啊。他们一共师兄弟仨人，大师兄云中鹤魏真。魏老道出家在玉泉山三清观，那是我老师啊，我这能耐就是跟云中鹤魏道爷学的。我二师叔就是陕西人，凤翔府五柳沟的，人送混号白面判官，叫柳青。三师叔就是小诸葛沈仲元呢。哟，我们爷儿俩可好几年没见着了，他怎么落到华阴县了？对了，我听说到华阴县这有亲属。哎呦，这老头子挺倔呀！想当初大破冲霄楼铜网阵，他立下很大的功劳，皇上加封他的官职，说什么他也不干。我听说
0: 仁宗皇帝赏给他一面金牌，也不赐给他多少金银财宝。就这样，他回归原籍了，打那就没见着。哦，落到华阴县了，你看这事儿我还不清楚。今儿不是在这吃饭，不是多嘴问一问，还就错过这机会了。沈仲元的老女儿沈春莲，那就是我师妹了。我说这主意谁出的？怎么就找不着个好女婿，非得冒这风险立一座擂台，招惹是非？师叔啊，师叔，你哪叫小诸葛呀？我先恕个罪说，你老人家老糊涂了，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吃饱了撑的。如果找着好女婿还则罢了，弄不好就找出来麻烦了。幸亏我来了，不然的话，我看这破摊子你怎么收拾。徐良想到这里，赶紧吃完了汇了钱，起身赶奔招夫擂。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眉徐良听饭馆这东家一说，真是又气又笑，暗自埋怨师叔沈仲元做事不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用招夫擂的办法挑这女婿，一旦惹出麻烦来，你怎么收拾啊？既然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徐良盘算好了，匆忙忙把包子面条吃完，把钱汇了，就问这东家：“啊，请问，这个擂台在什么地方啊？”“擂台呀、啊，您出啊东门，离东门8里地有座庙。”叫碧云寺，这擂台就设到碧云寺的前边。其实你就顺着大道往前走，那道上有的是人，随走随打听，准保不能迷路。啊，好了，多谢多谢。徐良出了饭馆，转过十字街出东门，顺着大道他就走下来了。他一看那东家说的一点都不假，这道上的人屡屡行行不断的，有的人怕去晚了都小跑，还有的赶着车骑着牲口的，大道之上是乌烟瘴气。徐良脚下加紧赶奔碧云寺，一共8里地，还架得住他走吗？时间不大，徐良就来到了，抬头一看，哎呦，这是人海人山呐、啊，支着棚的，打着伞的，两旁的山坡上都坐满了人了。果然在面前有一座大庙，离老远就看见钟鼓楼了。在庙前是个广场，果然搭着一座擂台。徐良紧往前走，但是他来晚了，是好地方全被人家占了，老心串到这儿也挤不进去，挪个地方也挤不进去。他打算见见沈仲元，能劝说师叔啊不立擂，最好是别立。老心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不就是给我师妹找女婿吗？包到我身上，实在不行我到开封府给找去，我们那人有的是啊。这是他心里想上谁了？他想到小七杰身上的。开封府有小武艺、小七杰，小武艺的人一般都有媳妇的，包括自己在内。这小七杰当中还有几个是单身汉，那小伙长得一个赛一个，跟水灵杯一样，真格的就配不上我这师妹吗？所以他心中着急呀、啊，他就往前挤。这一挤 看热闹的不乐意了。

几个年轻人一回头，喂喂，急什么？跟大蛆似的在这直咕噜。你没看前面这有人吗？徐良呢也就没言语。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呢、说话别过了，脑袋一热逮什么说什么。旁边有几个回头一看徐良这模样，呵，我这位长得这尊容可不错呀。一瞅徐良挺大个子，虾咪腰，面如紫阳干，两道刷白的白眼眉，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儿，活脱是个吊死鬼。这帮年轻人一乐，我说老兄啊，老兄，您稳当点吧，这是招夫类，顾名思义，人家挑女婿，就挑谁也不能挑到您头上啊。您家就是没镜子，您尿跑尿法自己也照一照，能选到你头上，你说你挤什么你？这话说就过分了。呵，徐良一听这火这大，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你不让我过去就得了呗，你干什么冤我损我呀？我今儿非在这儿过不可。老心儿一乐，哼，我你这个人真会说话，你真说对了，招夫累招夫累，哦，我非要招这夫不可。你们呢，赶紧给我杀杀，让仨些人过去，不让的话我可不客气了。哟呵，不客气了，这一说你有两下子，你想干什么？我想借路而行。说个借路而行，徐良往下一哈腰，磕膝盖撞前胸，就好像蹲到地上，把两只手往前一伸，扑了前面的人。往哪儿扑了？往肋叉上扑了。徐良那手都跟钢条一样，那练过鹰爪力，两个手指头一较劲儿，能把西湖都捏扁了。真要叫上气功，都能把铁板打穿，何况是肉人呢？徐良拿这手指头一 K 这些人的肋条，这帮人可受不了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再看徐良，硬钻进去了。外行人不明白，内行懂的，他这一招叫恶蛆钻裆，这纯粹的气功啊。徐良心中暗笑，等挤来挤去，离着擂台不太远了，他站住了。老心直起腰来，回头看看，不由得暗笑，这阵离这擂台还相差15-16丈吧，看得格外清楚。闹了半天，这座擂啊，不像普通比武的擂台那么高，那么雄伟，但是修的也不错，台高能有8尺挂零，上头铺着3-4寸厚的胎板，把它宾的一点缝都没有。木匠呢，用拿刨子刨了刨，上头铺着毯子，四角都有台柱子，相当结实。上边呢搭着个席棚，一是遮阳，二是遮风挡雨。席棚的几角吊着4盏宫灯。席棚的上边横着有3个金色的大字，招夫擂。台上呢还挂着上场帘下场帘，8仙桌太师椅，这台子挺宽敞，如果两个人比试拳脚那是挺富裕。靠着台口的上场门下场门有刀枪架子，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留下，18般

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短家伙，迟钝的石锁硬弓，应有尽有。这日台上啊站着5、6个伙计，看那意思是家人打扮，一方面在台上看东西，一方面维持秩序。徐良一看呢，来的不晚，可能这招夫擂还没开始呢，没人比武，也没看着女人嘛。徐良真猜对了，什么时候开始？正当午时。咱没说嘛，徐良吃饭那会儿，也就是上午9点多钟，他在打听完了，吃完了再走8里地的路程，现在也就是不到11点那个时候，所以啊，离着比武还差很长个距离。就这样，徐良呢站在人群中，边休息边思索这件事儿。他一看我师叔是下了苦心了，就光修这台子得花多少钱呢？人工不说，光这材料也是若干银两啊。哎呀，你说费了这么大的力，我到那块3句话2句话就给破了，也显着不妥。大概我师叔心里是有把握，这爷儿俩下了决心，非利用这座擂台招夫。干脆我也别拦着了，我看看吧。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真挑一个有能为、五官端正的妹夫，那就拉倒。如果有人捣乱，破坏这座招夫擂，我再出头露面也不为迟晚。嗯，就这么办。徐良打定主意，他就站着没动。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听老百姓一阵大乱，来了。徐良敲着脚往四外一看，没人啊，在哪儿来的呢？哦，往前一看，这才看着，闹了半天，小诸葛沈仲元跟女儿沈春莲早来了，在碧云寺休息呢。沈仲元跟这庙里的方丈很有交情，为什么这擂台设到这儿呢？使用东西了，使唤水了，求人跑道送信儿了，都比较方便。碧云寺的长老特为给腾出个院子来，让姑娘在这儿休息。说来了是在庙里头出来。徐良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前面走着7、8个家人，家人开着道，躲，乡亲们，借光，把道路闪，借光溜。老百姓呼啦朝一闪，徐良看得更清楚了，在后面正是小诸葛沈仲元。哎呀，徐良一看呐，师叔可见老喽。当年那时候什么模样啊？小伙长得成帅了，黄白镜子，尖下壳，燕尾8字胡。这人言语不多，但是肚子里可有东西，不然的话能叫小诸葛吗？大破重霄楼、铜网阵，他帮了不少的忙啊。另外我师叔有能耐，掌中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在武林之中那是有一号的。哎呀，人可别老，抬头纹也多了，鱼尾纹也密了，胡须里头也见了白的了。徐良真想过去跟叔叔谈谈，又一想，别介，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他这阵心呐，光想我妹子的婚事，我过去一搅乱不好。哎，反正我们爷俩有说话的机会，我就甭言语了。徐良就没言语。在小诸葛沈仲元的后面是4名丫鬟、2个老妈，中间就是这姑娘。但是丫鬟老妈都是短衣襟、小的半汗巾纱腰，手里都拎着柳叶刀跟花枪。

一方面保护姑娘，一方面在这儿给助威。徐良还没见过这位师妹呢，他一看妹子低着头，看不太清楚，尽管如此也知道是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个头腰身看出来了，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绿，腰里扎着粉绫色的汗巾，脚下蹬着大红色弯弯战鞋，鞋尖上还有两个绒球，头上没带着珠宝玉器装饰品，用绢帕勒头，鬓角斜搓麻花扣，显着那么干净利落。姑娘腰中挎着口宝剑，在众人陪同下顺着梯子登上擂台。闹了半天，这个擂台啊分前后两层，后面可以坐着休息，这姑娘先奔后台了，小诸葛沈仲元在前面。那几个家人把桌子板凳全摆好了，也不知道这沈仲元指挥什么，徐良听不真切。腰等了片刻之后，就见沈仲元把帽子正了一正，衣服抖抖，来到台口，冲着底下看热闹的一抱拳，众人唰一下静下来了，别说话了，停了停了，别说话了，开始了。哗，沈仲元是抱腕当胸啊，各位父老乡亲们，子弟老师们，在下姓沈，双名仲元，我就是华阴县本街的人呐。大概我不介绍，各位也知道怎么回事儿。今天这座擂台要替我的女儿找个女婿，大伙儿听着新鲜吧？连我个人都觉着新鲜。不过呢，这是跟我女儿我们爷俩商议的，什么原因大伙儿很清楚。我女儿今年20岁了，有点个性，一般的人看不在他眼里，他要当面挑选这女婿，还用问吗？第一，人品得端正；第二，武功得有两下子。一会儿就开始，在场的各位谁都有权登擂，只要你登上擂台之后，我女儿相中你，通过比武认为可以，那你就是我门前的教客，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假如说你相貌长得挺好，武功不行，我女儿没瞧得起，这婚事也不行。翻回来说，你武功特别好，人样子长得不行，我女儿不同意，这个婚姻也得作罢。二者必须兼有，但是呢，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得我女孩说了算。说这个人再丑，功夫也不怎么地，我女儿认为可以，这事儿也能定得下来。欢迎各位踊跃登擂，但是有几个条件啊，您定了亲的人了，您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您有妻子的人，您就站脚助威看个热闹，我女儿绝不给别人当妾。一经这婚姻定下来了，招夫擂就宣告结束，以后就当没这么回事儿了。大伙儿啊，只当看个热闹。如今我一看来了上万的人，各位真捧场啊，我是衷心的感谢。来日方长，我希望跟大家好好处处。可还有一件事我要说说，咱们华阴县也是大地方，南来北往都

0: 有县太大人的唐玉，我已经报官了。如果您心术不正，企图在这搅闹，那讲不了说不起，我要可把你扭送到官府按律治罪。我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沈中元说得非常客气，等说完了往后一退，好，现在就开始啊。招夫类就是今天的半天，掌灯以前就结束。如果挑不出女婿，还可以验妻。说着话，他问后台：“春红，姑娘准备好了没有？”“
1: 呀，袁伟爷，早都准备好了。”“
0: 嗯，现在开始吧。”沈中元说完了，退到台口这儿，早有家人给准备的椅子跟桌子，上头摆着茶壶茶碗儿。老头在这儿坐着，一方面是压压台，另一方面帮着女儿参谋参谋。能离得开吗？沈中元坐好之后，就见上场帘啪往上一挑，姑娘噌一声在后台就窜到前台。就见这姑娘来到台上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先练了一趟五花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啊，仰面往台上看着，哦，这就是我师妹，嘿，人样子长得不错呀，难怪属于关中的美人。像他这副模样，还真是不可多得。再看看武术，徐良频频点头，罢了，不愧是名家所传。闹了半天，这九云老尼真有两下子，名师出高徒嘛，不然的话，我这妹子伸手抬腿不能这么干净。一个女孩子能练到这种程度，也就难得她下的苦功了。很好，徐良呢一边看着一边点头。说话间寺外是掌声如雷呀，
2: 好啊，练得好，好啊，好好。
0: 姑娘在掌声中收住拳脚，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位说，底下都是内行，都是武林高手，都能看出好坏来吗？不，不是这么回事。练武的人也不少，内行也有几个，多数都是外行。干什么这么热烈呢？一方面是捧场，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起哄。明明自己不懂，硬在这儿装懂，所以这场上才这么热烈。姑娘收招定势之后，红着脸冲台下飘飘万斧：“在下沈春莲，哪位英雄愿意登台小奴陪伴？我请投装懂。”所以这场上才这么热烈。姑娘收招定势之后，红着脸冲台下飘飘万斧：“在下沈春莲，哪位英雄愿意登台小奴陪伴？我请头一位英雄，哪位？”

你说这位啊不行，我女儿乐意，我也不乐意。什么原因？这位长得太难点儿了，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头宽了下也超过三尺啊，可以说是肩宽背后膀炸腰粗，肚大腰憨，是腚大腰圆，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头宽了下也超过三尺啊，可以说是肩宽背后膀炸腰粗，肚大腰憨，是腚大腰圆，太蠢了。如果这位长上毛，就跟山里那大狗熊差不多少。您再瞅他这脑袋，

0: 早就脱了，在胳膊肘这当着着，背后还背着一把金背鬼头刀。看那意思不是本地人，不定是哪儿在这儿路过的。但是这位一登上台，把大嘴咧的都到了耳根台这儿了，四两重的包子一对儿往嘴塞，谁都不带碰着谁的。您说这嘴有多大吧？
1: 哎哎，我说这个什么规矩啊？还标明挂号啊？还是伸手就来啊？哎，
0: 沈中原赶紧站起来，朋友，欢迎您光临，请把大名赏下来吧。您告诉我一声就行，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的？
1: 哈哈，对了，我觉着得说一说。我告诉你啊，在下姓于，双名大鹏，我叫于大鹏，人送外号叫永金刚。我可不是你们华阴县的，我是潼关的。我告诉你老沈头，头半个月我就听说这儿要成立一个什么招夫类，我就做了准备了。十天前我就住到华阴县，一日三餐加上电饭账多少钱呢？我盼的就是今天，终于把这好日子盼来了。石方才贵千金，这一登台这一练武，哎呀，真使人着迷呀。哎，我算相中了。这么办吧，您了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我就是您门前的教客，请上受小婿一拜。跪下要磕头，把沈仲元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还没比呢，啊，你自己就先认定了，这不胡来吗？沈仲元一笑，且慢且慢，壮士，别着急。刚才你没听见吗？我女儿得亲自挑选，还得看看你的武功如何。现在磕头为时过早。
2: 是啊，
1: 哎呦，这玩意儿还真得比比嘛。哎，好，我就按你的规矩办事。再看这于大鹏，把大衣哥的抬口，噔噔噔噔，又转了那么两圈，可把胳膊抡了一抡。哎，哎，呜呜呜呜呜呜，练了两趟拳，然后迈步来到沈春莲的面前。美人儿，咱俩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来来来，你我二人比试较量。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伙儿呢相约在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们的栏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集团我们研发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推广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再加上呢，咱们这是唯一的一次啊，用一片1块钱的用药政策，您就可以用上咱们的独家专利商标，同时呢也是新特药，更合适咱们的生物用药，咱们呢是特别好的、特别大的一次机会。我们这样用药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所以大家呢。

春分取得好效果，同时呢也带来好效果，我们节目是越来越热闹了。我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呀，老师真的啊，打心眼里替您高兴，替您开心。那么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的康复程度。好多朋友跟我讲啊，说石老师啊，这个科学治病的新方法呀，真的呀，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呢，是没机会接触到这高科技的成果。但是呢，说哪怕有机会能接触到啊，能了解了，价格也太高，高得太离谱，根本也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得起的。那用不上不也等于白搭吗？但是现在大伙儿听到节目了，不仅仅啊大伙儿能够接触到高科技成果，而且呢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那么只要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原价是1380元一片的973质因子啊。这要是放在以前，哎，很多人说了，这连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大伙儿这样的心声，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头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之外，更多的呀是对于咱们感恩。真的啊，没有大力度的支持，哪有咱们今天一片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朋友们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这个时代是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那么虽然说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吧，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我们说叫小确幸，确实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呀。尤其这两年呢，我们有几个特殊的时节，有几个特殊的时段，特别前两年戴口罩，是不是啊，这个特殊的战役对于咱们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更是高度的重视。从那阶段开始呢，对于咱们老慢病的治疗真的啊就提高到日程上来，又提高到一个里程碑上来。所以大伙儿呢在五活康寿973质因子的推广活动当中啊，才能够以一片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的国际生物新药。您再对比一下，1380元的国际统一售价，可以这样讲，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些个力度真的是太大了，对于我们的肯定也是太大了，真的太棒了。另外呢，您看啊，因为咱们973质因子，首先呢，我们提取工艺极为复杂，因为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老朋友、老听众清楚。那么973质因子呢，是三方合一药物，首次啊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精准的提取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900多种质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那导致什么呢？没错，973质因子是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那么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的效果虽好，但是呢不是说无限制供应用药。其实前阶段呢有很多听众已经感受过了啊，我们时时会有这个脱销的情况和局面。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咱们这一片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呢，可能真的啊会随时结束。再加上这两天呢，我们患者朋友啊，这个订购量比较大，还有是什么呢？民国急剧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伙儿啊，每个人打进电话来，不是订上100天一份儿，而是什么呢？家里的亲属，有的是老两口一起用，有的是全家带上孩子也一起用，怎么呢？我们说现在老同志的孩子也是步入中年了，40-50岁的大有人在，所以老同志一订就是4份，甚至订上6份，这都是有的。大伙儿想一想啊，这个名额下降的速度，那么如果说一旦脱销，一旦结束推广，没有这个好价格，你再想用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去使用咱们的973质因子，真的啊难了，对不对啊？真的难了。其实咱们这一次你可以发现啊，订购的患者几乎全是全家动员，全家动员都忙着申请名额，甚至于说自己来订，给姐姐妹妹啊，甚至说邻居同事都带上了，能打进电话真的不容易。那大伙儿都纷纷的约定啊，谁打进热线了，谁打进来我们的这个场外电话了，都给我带一份，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啊，现在呢想趁着咱们这个唯一的一次吧，这么说哈，唯一的一次，那么咱们这个一元啊就能够用上药的好机会。

们就把药备足，把药备齐，直接一次性把身体的病都治好，咱们都共同健康起来。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来看啊，很多人问说，老师，五合康寿九七三至因子征服了这么多的心老患者，那他用的是什么方式？那么他怎么去做到的？那去征服这么多患者的呢？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这个老话了啊，你看看记得吗？前两年有一句说，别看广告看疗效，我觉得能征服大伙儿的一个用药当然是疗效。那么特别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几项啊比较特殊的。一，我们是首个拥有专利商标，是三方合一，是四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代表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它可以改变我们命运，改变医疗现状，它是一种终极手段。而且呢，我们不是以神坛的天价用药的价格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我们在执行的是唯一的这么一次啊，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好药，有好效果的用药，而且呢是有好效果还是老百姓能够真正用得起用得上的好价格的用药，我觉得大伙儿啊纷纷来抢定是有理由的。更多的朋友他们来抢定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亲眼已经见证过了九七三至因子的真实的疗效，所以呢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有一块钱用上好药的机会，大伙儿这个参与度高，哎，这是可想而知的。要不然您看好多人反映，哎呀电话很难打，是不是啊，电话不容易打通，哎，这个机会摆在面前了，一片才一块钱，真的是没有再下一次了。大伙儿呢也更清楚，有的人也说了，我更了解为什么呢，亲自使用过。因为咱们九七三至因子啊，从科研立项到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践，那么这么多年呢经历的每一件事儿呢，我个人呢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这些年呢，其实我不仅仅救助过患者，而且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呢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好多人说怎么回事啊，石老师快跟大伙儿说说吧，是吧，我跟大伙儿说这个事儿啊。各位，在早年间呢，我们救助过一个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哎，这动物呢叫突吻鲸，哎，是一条鲸鱼啊。当年救助突吻鲸的时候呢，我们是正好在做九七三至因子临床实验过程当中。有一天呢，我呢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应该说是对于全球的一些野生保护相应的动物做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我接到他们那个会长李会长的电话，我跟他之间呢是比较熟的啊，跟朋友一样。当时他电话里特别特别着急，说石老师，我们呢在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了一头呢幼年的突吻鲸，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呀动物专家已经采用了很多的救治的措施了，但是呢收效甚微，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但你说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种啊叫珍稀动物就这么就这样的没了，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数量存活不多。再有一个呢，他说，我呀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呢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您也是见识非常广博。而且呢我确实啊就是对于野生动物呢救治的也很多啊。他说你又是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说呢，他说我想问问您啊，您呢在这方面有什么好方法没有？他说我啊这方面呢确实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了啊，求到您这儿了，因为已经没有太好的方式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啊，其实我很着急。为什么呢？大家来看啊，您可能不太了解这突吻鲸。突吻鲸是一种鲸鱼，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的脏腑结构，因为呢它是哺乳动物，各位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您知道吗？它是用肺呼吸的，

所以呢，它跟人是很相似的基因。还有一个啊，秃吻鲸的智商可以相当于大概是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就他能理解人的话都是可以的，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啊。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说什么呢？说秃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是白垩纪呢？就是恐龙那个时代。那大家要知道，恐龙早都已经灭绝了呀，但是秃吻鲸它依然存活。您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污染严重，温室效应，而且呢还有一些废水排放等等啊，那么很多年都没有发现秃吻鲸的踪迹了。所以一度有不少动物学家认为说秃吻鲸已经灭绝了，没有了，世界上没有这种动物了。所以这一次啊，在我们国家能看到秃吻鲸，这是罕见的，不能说罕见，叫极为罕见了，是不是啊？极为罕见的一件事儿了。对于野生动物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会长跟我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啊，我交代好工作，那是争分夺秒的啊，坐飞机我去找他。我跟各位实话实说，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呢，心里边也是很震撼的啊。虽然它是幼鲸，年龄小啊，但是体型非常庞大。长度呢3.8米，躺到那儿，哎，这个讲话高度也是一人来高啊。但是这秃吻鲸躺到那儿真的奄奄一息了，怎么的，很让人心疼啊。我呢很冷静的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动物保护协会的这些个动物专家啊，这些医生们一起来进行制定了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他做从头到尾的彻底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大家猜猜怎么回事儿？您可能完全想不到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生存的动物，哎，游到了浅海来了。结果呢，用胃镜看了一下它的胃，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呀，我看到胃镜里边那个状态呀，一瞬间呐，各位真的叫怒火中烧啊！幼鲸那个胃里边有什么呢？告诉各位啊。塑料袋、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轮胎的胶皮，真的简直什么都有，什么垃圾都有。还有酒瓶子，各位啊，您就想吧，这些东西在它的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吗？对吧？你这个垃圾根本也是消化不了的，不断的刺激秃吻鲸的胃，你说它能不生病吗？而且呢，观察的时候，它的胃壁已经有一大块重度胃溃疡的面了，溃疡的黏膜都成了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肯定受不了啊！各位，严重一点，再深一点的创面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活着，那么这胃大出血烂透了，那就胃穿孔了呀，对不对？胃穿孔这个病，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的知道，人身上是要死人的，更何况是鲸鱼呀。所以当时找到病因之后，我们赶紧采取措施，在胃镜的帮助之下，一点点的把秃吻鲸胃里面那些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赶紧进入到下一个治疗阶段，用什么呀？怎么来修复它这个创面啊？各位，我给它用了咱们973致癌因子，根据秃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当然这个973致因子的量啊，要比人用那个量大的太多了。那大剂量的973致因子，结果大伙儿想一想啊，这个秃吻鲸用上973致因子之后，第一天的时候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2桶小鱼儿，那桶都是也很大的啊，2桶鱼儿。那么呢还有什么呢？因为它在浅海区，它是一动不动的在观察区里边飘着的。结果一天时间呢，就看到那秃吻鲸的尾巴开始摇动了，稍微摇一摇，略微能游一游，哎，这个就开始表示什么呢？它有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7天的时候，再给秃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东西全都是脓，开始往外排脓。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成了粉红色，证明什么呢？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啊，

吞稳精的状态就开始恢复的相当不错，饭量大增，一顿呢能吃掉五六桶的鱼，五六桶小鱼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在我们围起来的观察区可以游来游去，特别自在，就像我们看孩子在院里边玩游戏似的啊，非常开心，开始游来游去。又要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给他来做胃镜检查，看到电脑屏幕上明显看到他原来胃溃疡的地方胃黏膜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光滑，粉红色的状态，各位这就很健康了。等到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那这只幼年的吞稳精呢已经彻底康复。最后呢我们坐着船啊，牵引着把它护送到深海区域，放回到大自然了。真的这次救治啊是让我记忆犹新的。而且呢其实说到973治愈因子的疗效，我经常讲那句话啊，各位你要知道，不管什么病归根到底是一种叫细胞病。你甭管是吞稳精也好，还是我们人类也好，你也别管是什么类型的病，其实本质上它都是细胞损伤病变引起的。那这时候我们要提到咱们的973细胞治愈因子，那它是能够修护，能够我们把细胞进行激活进行再生的一种物质。到了人体之后啊，或者到生物体之后，甭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呢、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咳痰喘、高血压、糖尿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等等，你记住了，人是细胞组成的，一个人是有60到75万亿个细胞，细胞组成的。你记住了，只要是细胞病，973治因子它就能治。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治的不是某种的病，而是拥有咱们若干个亿万个细胞组成的这个人。我们治的就是人的这些个细胞，我们拥有的是专利的独有商标，叫五活康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对于五脏功能共同进行治疗。我们这里包含了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我经常把它比作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胃溃疡，我们这里面呢有 NK 抗炎因子，有 ZR 黏膜修复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治愈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还可以专门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快速的去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啊，我们再横向联系一下啊，对于其他疾病，比如说眼病啊，像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呢，那么像眼底血管病变的等等，那么973治因子当中啊是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的去解决眼病问题。还有我经常提到，大家已经是听得很熟悉了啊，叫什么，叫 ZR 净化因子，还有瘟疫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心肌因子等等。你看他们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心脑血管以及呢神经啊相关病变的问题。还有呢像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像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那么我们说拥有了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咱们鼎恒生药业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分子量呢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能够做到呢吸收入血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病变细胞的效果，所以说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快速的康复。我们很多患者呀，你看3-5天使用过程就感到明显有效了。你像我们今天提到这胃病，其实这见效特快，见效特快，几天呢胃就不胀了，不疼了，打嗝啊、嗳气呀、明显减少，胃口也变好，慢慢的胃动力增强，机能恢复。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以前说稍微硬点的、凉点的都不能吃，现在甭说什么凉的了、硬的了，什么热的呀、辣的呀、冷的呀都没有问题呀，对吧？还有是什么呢？

0: 咱们呢治疗过程当中效果是非同凡响的，非常快，非常快。因为生物新药嘛，最大的和传统用药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好得彻底。我们收音机前，我觉得有好多老胃病患者，因为近些年来呢，胃病还呈现了低龄化。怎么呢？你有很多年轻人，你想想你吃的啊，这个饮食也好，还是说喝的一些酒类也好，特别是有的年轻人现在几乎都不怎么在家自己做饭，全部是外卖，对吧？全部是饭店。那么呢，这样的患者低龄化越来越明显，对不对？所以造成什么呢？老胃病患者越来越多。那我们老同志还有的甚至吃了几年药了，十几年药了啊，还有的吃几十年的药了，最后都没有康复，对吧？这么多年都没有治好，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用以前的老药啊？有没有啊？是不是走到死胡同了，撞了南墙了，还没回头啊？哎，现在呢，连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医药科技呀，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973致因子，各位，我们拥有的是独家商标，三大，而且呢是四项区认证的新药特药。另外还有一个，我说反复强调了，不是说让您买不起的好药啊，对不对？我们的价格没有高高在上，挂在神坛之上，不像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呐。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1块钱一片儿。我们这样的用药政策，那你想想，比原来咱们讲了1380元一片，节省的是多少？1300倍呀！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尤其的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我觉得往往这样的家庭都是不会很富裕的。为什么呢？用药要花钱，身体生病了还挣不来钱，对不对？都不会太富裕啊。我是真心希望您呢能够抓住这次用药机会，不仅呢咱们能够及时用上百年老字号定恒生药业，我们这样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同时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啊。我们讲了，定恒生药业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对不对？我们快速解决病痛，更关键是什么呢？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也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那么这次呢，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我们务必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我觉得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咱们实际的疗效，对不对？好，今天我说了很多啊，说的也很激动。那我觉得呢，大家这样啊，抓紧时间啊，分头分兵两路干嘛呢？一路啊，咱们赶紧着没抢到名额的快速去申请，跟我们肠胃热线沟通。另外已经用药的拿到名额的，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那我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特别是老朋友，您可以反馈您的用药信息，新朋友可以咨询您的健康问题。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定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施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我是那个陕西西安的一个新用户。
0: 哎，新朋友啊，好，欢迎你啊，
3: 施主任。
0: 哎，
3: 这个973致愈因子呢，我现在刚刚用了2盒。

0: 哎，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1: 哎，
0: 这不是刚听见吗？说是最后一次一票一块钱的机会吗？
1: 哎，对，
0: 我怕这个药呀不够了。
1: 嗯，
0: 所以我想麻烦石主任，你再给我指导看一看。
1: 好，
0: 我想多备一些药。
1: 好好好，用了两盒感觉挺好，是不是啊？咱们想接着用，这是什么呢？叫见效了。我觉得往下用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就是效果啊，咱们早点申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一次活动呢是唯一的一回，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了啊，这是一个。一旦结束了，咱们也会立即恢复到国际市场价格，是1380块钱。您算吧，差了1300多倍，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价格去用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是不是啊？就很多的患者呢，就是绝大部分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别错过，
0: 是啊，
1: 啊，别错过，嗯。
0: 真是你说这么多年了，
1: 嗯，
0: 我第一次用上这个鼎恒生药业的药，
1: 嗯，
0: 而且还是治愈全身细胞的，只要1块钱。
1: 对，
0: 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真是遗憾的很啊。
1: 没错啊，您这样先跟我说您情况，因为说您已经是有发言权的人了，是不是啊？咱用过了，我了解了解您这个身体的状态，原来是什么病情，您先说一说好不好？
0: 我吧就是糖尿病有10来年了，
1: 嗯，
0: 一直嘛用着药，
1: 哦，
0: 空腹血糖吧还可以，
1: 嗯，
0: 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餐后是7点多那样，
1: 哦，
0: 但是后来石主任，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呀就不行了，
1: 嗯嗯，
0: 这个眼睛呢老感觉到这个眼珠子疼，
1: 嗯，
0: 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
1: 哦，
0: 我以前呢就是用眼睛也挺多的，但是后来嘛，
1: 嗯，
0: 我就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不怎么用眼睛了，
1: 嗯，
0: 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
1: 是吧？
0: 就这样还是不行，
1: 嗯，
0: 这后来嘛老感觉着眼珠子胀得难受，
1: 嗯嗯，
0: 我吧就到医院去检查，查那个眼压，
1: 嗯，
0: 当时查的是39，
1: 嗯，
0: 当时也没做手术，
1: 嗯，
0: 后来有一回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
1: 嗯，
0: 哎呦我这急的呀，这一着急眼压一下子都上40多了，
1: 哦，也有有哦，
0: 这眼睛啊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
1: 嗯，
0: 那，
1: 嗯，
0: 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1: 嗯，
0: 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
1: 嗯，
0: 而且这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
1: 嗯，
0: 这到医院去检查，嗯，又说我有视神经萎缩了，
1: 嗯，
0: 哎呦我这个情况嘛也没有啥好办法，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不是在家看孙子吗，
1: 嗯，
0: 我连这孙子的脸呀都看不清楚，
1: 哎呀，
0: 这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只能看个影子，
1: 是吧？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看小孩责任也重大呀，你要能只是看个影子的情况下看不清脸看不清动作，那也挺危险，是不是啊？也挺危险啊。另外一个呢就不单纯是您做手术能解决的事情了，因为这个视神经萎缩它不是单纯你手术能解决的，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眼睛的事情啊，就是你角膜能换，晶体能换，你发现没，谁能给你换眼底，有没有？换不了眼底，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你涉及到是什么呢，叫视神经萎缩，那更是换不了，谁能换神经，您再琢磨琢磨，对不对？所以说你得针对于什么呢，这个视神经细胞进行治疗。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您这个不光是眼睛问题，你的基础是糖尿病的问题呀，对不对啊？你还有个糖做事情啊，
0: 嗯，
1: 有这个糖的这个根源呐，所以呢咱们集中精力是什么呢，要把糖的根源叫胰岛贝塔细胞胰岛受体细胞恢复，还有一个什么呢，并发症所带来的什么呢，视神经细胞进行修复，你才能包括恢复视力恢复咱们的血糖值，才能够恢复身体状态，对不对？要不然甭说带孙子了，看孙子都费劲了，对不对？你想想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是你多大岁数了？今年
0: 我今年67了
1: 啊，60多岁哈，这是用上咱们973致因子了啊，我听听有什么改变了。另外一个呢，你也是听说咱们这个好药了，是不是？亲身实践过了，你给我讲一讲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吗？
0: 效果真是挺好的，以前吧，
1: 嗯，
0: 眼睛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里不是把这儿碰就是把那儿碰，
1: 嗯，
0: 我就担心这个眼睛失明，你看60多岁，
1: 嗯，
0: 这要是我失明了以后的日子你说咋过呢？
1: 对，
0: 我想着我心里吧又着急又难受，
1: 嗯，
0: 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
1: 嗯，
0: 包括人家说什么疏通经络呀还有什么百年老套呀，
1: 嗯，
0: 我都应了，
1: 嗯，
0: 而且呢 用药越用到后面，我就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哦，
1: 然后后来嘛，我就听到你说这个，九七三治愈因子嘛，
0: 对，
1: 就是这个，鼎恒生药业的药，而且还有独家专利的，商标是专门治愈细胞的，
0: 对，
1: 能去根。所以当时呢，我就想了。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那我就换一换。也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你说是吧？
0: 不，您这想法太对了。其实您验证过，它也不好使，对不对？咱继续得往前走，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传统方法你可能讲话这么多年了，肯定都用了，都试了，是不是啊？什么疏通经络啦，调五脏啦，调气血啦。还有的是什么呢？甚至于说给身体用这个补那个，但是这个方法都没太好，你当然得换，是不是啊？换思想，换方法。像您说了，那我们一定要走新路了。其实我觉得鼎恒生药业咱们的九七三治因子就是给这些思想转变快的人准备的，就是先让这一部分人先健康起来的，对不对？过去改革开放不说了吗？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现在真的啊，就是让转变思维快的这部分人先健康起来，对吧？哎，我听听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
1: 用上以后吧，这个效果确实来得快，
0: 是吧？
1: 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剂型的。
0: 对，
1: 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而且也就是一两天，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也不怎么胀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好，
1: 这个药呀这么管用，你说？就这样嘛，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有三四天吧，我这个眼睛啊就感觉水润了，不那么干涩了。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之后吧，我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头就又回来了。
0: 好，
1: 脑袋瓜子吧，现在也觉得清亮了很多。
0: 哎，
1: 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
0: 对，
1: 现在呢用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血糖呢比原来还要好呢。
0: 太好了，血糖怎么样？到什么程度了？
1: 昨天呢我量了。空腹血糖5.3，餐后是6.5，
0: 全部正常范围值了，太好了啊！眼睛也行了，是不是？
1: 眼睛看东西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
0: 对，
1: 这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现在你看，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啊、眼睛啊，我都能看出来了。哎呦，我打心眼里特别的高兴，我真的佩服你了。
0: 哎，好好好啊，真是能听出来，特别开心，是不是啊？看起来用对了 啊，好。
1: 对，我就是说，石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那个鼎恒生药业大厂生产的国药。
0: 哎，
1: 这么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那个信誉都有保障，我特别感谢你。
0: 好，
1: 这回呢，我再也不用担心这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
0: 对 对，
1: 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清楚了。
0: 对，
1: 所以呢，我心里挺踏实的。而且现在价格也便宜，这1块钱一片，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啥都做不了。
0: 对对对，我听您讲的这些啊，真的有感而发啊，真的是咱们把这个细胞因子啊听懂了，所以说呢，一个是特别有底气，另外一个是很有勇气，就很笃定去选择咱们九七三治因子，一下子这个就选对了。是不是啊？挺好。您这情况我基本也清楚了。说句实在的啊，现在有很多的患者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老师，我以前用的那些药怎么都不如这个呢？九七三治因子我用了之后，感觉这个效果太惊人了，太震撼了，怎么那么快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咱们用上之后，由于是对于细胞进行治疗的，大家要知道，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呀，对不对？我们针对于什么呢？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直接用药方式，对于人体细胞治愈，那你想想，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那个西药呀，还不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化学成分，它是什么？纯中药提取，而且呢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所以呢，你看，面对像我们一体多病、糖尿病，对吧？我们针对它的根源，谁呀？糖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相应治疗，我们进行修复。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利用的是细胞再生因子，利用的是细胞修复因子，里面有什么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嘛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朋友咱们胰腺受损的、胰腺功能丧失的，它可以纠正它，可以促进咱们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通过这个过程呢，哎，胰岛细胞修复，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所以糖值自然下来了，你看完全正常，那实现什么呢？全面的好转。 还有什么呢？

0: 有 ZR 进化因子，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有微异血管啊修复因子等等等等。那么这是针对你并发症。你像眼睛，我们一个是针对眼底，另外针对防水循环。那净化因子防水开始逐渐恢复，溶解率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我们眼压自然下来了。那眼压一高，脑袋都疼啊。好多患者用头撞墙啊，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什么呢？哎呀，是不是脑出血了？是不是脑梗了？头那么疼，结果一查没有，最后转了一大圈，锁定什么？眼压高。哎呀，这疼得不得了，眼压降下来，你看马上就不疼就好了。那么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净化防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立体全方位的进行细胞的改变综合治疗，所以说非常彻底，900多种治愈因子进行综合治疗。所以啊，咱们往下来，老姐姐，100天实现一身细胞大更新，咱们坚持用，全身细胞都换新的，对不对？咱讲话了，生命都焕然一新啊。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这种好药，全方位立体的治疗到细胞上才是科学的治病。这么着啊，咱别的不多说了，你也听到了，咱们有唯一的一次一片1块钱的推广活动，千万不要错过。那100天细胞激活，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强化，同时呢100天修复脏腑。那咱们往后来还是要定一个周期，定一个周期，咱一治一个好，没问题啊，以后咱乐乐呵呵过日子，带着大孙子陪小孙子一块长大，多好呀，是不是啊？好，抓紧时间。
1: 行，
0: 哎，
1: 那我就赶紧去订药去吧，剩下的也订齐了。
0: 没错，
1: 谢谢你，石主任。
0: 不客气啊，那咱们这样，我把电话转到我们场外热线那儿，让咱们场外老师帮着您订，赶紧的把名额落实了啊。好嘞，就到这儿。
1: 好, 好, 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施主任。
0: 久等了，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施主任好。
0: 哎，
3: 你打上电话了，我挺高兴的。
0: 好，
3: 我是胆子，我想跟你说一声。
0: 哎，
3: 这个我把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1块钱一片这个我给申请上了、
0: 啊，太好了，
3: 今天也给送家来了，
0: 嗯，
3: 所以说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好、
3: 嗯，想跟你通个电话，因为我害怕没有我的了，
0: 是的，因为咱们报名啊人数众多，这次名额下降的也很快啊，但是呢我们定上了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拿到药了，老百姓讲话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不是啊？有药了咱心里不慌啊，只要名报上咱一定是有的。好，聊一聊吧，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的，
0: 河北
3: 的。
0: 哦，听出来了，您是新朋友了是不是？
3: 对，新朋友。我就打电话，我想问问那个施主任，我这个应该对不起咋用。
0: 哦，好的啊，从来没用过是吧，但拿到手了啊。您是享受咱们政策1块钱一片的对不对？
3: 哎，对，是
0: 啊。好嘞，那您这样先把您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然后呢我们往下来看看怎么用、
3: 哎、
0: 啊，您说说看。嗯，
3: 我呀都可着我这个重病说吧。
0: 嗯嗯，
3: 我吧有这类风湿关节炎，这都10多年的啊，
0: 也
3: 知不道那受那罪、
0: 嗯、
3: 哎呀又疼啊，真的疼，主要都是疼，这闹得慌。
0: 嗯，
3: 我现在是啥情况啊？我这手关节都是我这个手指现在已经变形了。
0: 哦，
3: 我这两个手连手腕再两个膝盖都跟着疼。
0: 哎呦呦，
3: 这个是啊，都是又红又肿。你看早晨起来啊，我这个手啊，都这个抻僵，哎呀，起缓过劲来呢，都得，真是得1个多钟头。别说干啥了，啥也干不了，连穿衣裳系扣特别困难，
0: 是吧？嗯，
3: 对，所以说这几年这不是岁数越来越大了，总觉着心脏这也不容了，上不来气儿，总觉着这口气气不上来，
0: 嗯，
3: 上下搂都也是感觉没劲，拍个位也困难。连而且我主要啥呀，现在我这个加上这个眼皮子现在下垂了，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重症肌无力。
0: 哎呦呦， 这个。

0: 重的啊。
1: 对，
0: 我解释一下这个病啊，先说风湿病。风湿病呢，在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免疫系统问题啊，多半都是什么呢？免疫下降导致了这个风寒湿邪入侵了。其实呢，在我们传统中医来讲什么呢？也是叫肝肾不足，哎，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的一种病。这个病啊，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游走性、对称性和多发性，一遍天你就犯病。哎，它串着疼，你指不定哪儿疼，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关节上头啊，所以叫风湿性关节炎，对吧？然后呢，疼的过程呢，它还什么往里面钻，因为风嘛无孔不入，它钻哪儿？钻关节腔。但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你看心脏，我们经常讲啊，叫一颗玲珑心，九个玲珑窍，啥意思啊？它有心房、心室，所以这个风呢，还容易往心脏里头钻。那么最终这一病会导致什么？风心病。能理解吧？风心病，
1: 对对，
0: 哎，对，所以你看，这都是到心脏上来了，你这挺重。还有后面的重症肌无力，这个呢几乎是无解的，几乎是无解的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挺重，很复杂啊，病还重啊。病情就这么多，还有吗？
1: 我还有慢性的肠炎，
0: 哎，还有
1: 从腹泻闹的，我才八十来斤，成天的拉呀。
0: 哎呀呀，啊，
1: 免疫力特别差，感了冒都得十天八天的，我过不来这个劲儿。我们这孩子吧，前几天跟我说了，他跟我说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啊，他是大厂家的，我特意让他上网上给我查了一把。他说的这个药是全新的科学治病方法，以这个好。
0: 对，
1: 所以说我这也是啊，不怕你生气啊，停了，我真的当时有点犹豫，我琢磨着这么多年病要能治好，一块钱一片，你说都可以治好了，然后我都因为我贴个膏药还不止一块钱呢，是吧？
0: 是吧？没错啊，这个你们也是很有福气的，孩子也很孝顺，是不是啊？有多少孩子一听老妈要买药，赶紧拦着，你可别买，都是这样。你看他还帮着你去查，是不是啊？孝顺极了啊，好极了。其实呢，你们可以再多查查，怎么呢？因为细胞因子，这是在各大网站上是前沿头条的相关的，叫进步医学。也叫新型医学，你们可以查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啊？其实呢，我们在临床定义当中，它是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细胞、再生所有细胞的一种物质，它是细胞的医生。而我们人呢，它就是细胞组成的，您知道吗？比如说啊，你的风湿骨病以前怎么治，可能就是治这个止疼这一层面，但是你呢，发现这个药吃完了，药劲儿过了，它还疼，对不对？还有一个这类型的药呢，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啊？里面的这个激素过多。那么好多风湿病患者啊，你看看你这体格不胖，八十多斤，但是大圆脸、满月脸，为啥呢？哎，就是因为这种激素作祟。所以这个人，你看这个病容啊，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讲话，老百姓这人，你看有病挂相的，是不是啊？都在脸上表现出来。以前为什么老中医望闻问切呀？除了给你号脉，还要看看脸呢，看看舌头，对不对？全在脸上的，哎，它有很多的弊端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呢？科学发展要有新型医学。新型医学的目标是什么呢？不仅提高药效、药速，让它快，让它好，而且呢，还要哎摒弃它的弊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不是啊？所以你以前什么疼，我们怎么让你不疼呢？首先你要知道。

演，他的眼神很到位。但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在3分钟之内，要通过3分钟的时间把你的表演唱腔呈现出来。而刚刚的这段唱，前面更多的是娓娓道来的一种叙事性的演唱，直到最后的时候呐喊，把这样的所有的情绪通过声音表现出来的。由于时间在这儿卡着，所以后面这些真正展示你实力的可能听不到。所以呢，这位朋友给您个建议，如果是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可以再来调整一下唱段。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中远戏迷擂台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一位张老师。

0: 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个核心唱段，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么样的感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刚刚的这位老师可以在演唱的时候声音放得实一点，大家也可以留下您所给这位朋友的一些好的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请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请汤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带声，

0: 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1: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用情。那接下来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我们在听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一下汤老师无论是在唱高音还是低音的时候，他这个声音唱得很扎实，而且极具爆发力。我们听到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
1: 古老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